看黄昏下的天空很美，凛冬过后就会春暖花开，挨过悲伤泪流，来日笑容绽放。或许未来遥远，等待漫长，但希望和曙光就在前方为你守候。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因为还有太阳、霓虹和云彩。等到湖边的柳树发芽了，我们一起去晒太阳吧。

0: 人说灵山时见鹿，海蓝时见鲸，梦醒时见你。可实际灵山时雾起，海蓝时浪涌，梦醒时也未见鹿，未见鲸，亦未见你。马良醒着醉，
1: 站在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自己真正的长大了，成熟了？是当你已经学会不靠父母也能独立生活的时候，是当你即使陷入困难也不会慌张沉着应对的时候，是当你身负重担却不会抱怨默默忍受一切的时候，还是当你面对感情再也不强求学会放手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成熟的印记，成熟是一个过程，一个渐变的过程，人们总是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成熟。黄小琥，心酸的成熟。

正如歌里所唱，连吵架都嫌累的那一刻，你发现自己的心老了。他的声音略带沙哑，却细腻饱满，像对话，也像自言自语般的吟唱。学着成熟，学着接受，我们学会察言观色，懂得如何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懂得怎么忍受痛苦不说出口，怎么狠下心答应放手，但好像也变得越来越不快乐。我们在意的人和事越来越多，却慢慢地忽略了自己，可能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吧。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

0: 十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好的，主持人，比利时队真的取得了一个非常梦幻的开局，而且比赛开始之后，他们就显得信心满满。一开始呢，就获得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当时呢，蒂勒曼斯是在禁区无人防守的情况下，近在咫尺，居然把那个球踢飞了。第九分钟的时候，美国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时呢，是拉希一路硬挤到球门底线之后，倒三角传中，守候在旁的德凯特雷拉。这个时候呢，是近距离的轻松推射破门，美国队这一下我觉得真的是有点泄气了，也场面也陷入到了绝境。我觉得比利时这个进球还是实至名归的，尤其是蒂勒曼斯刚才那个机会啊，我觉得本身已经是美国队对阵土耳其那场比赛以来让对手拿到了最好的机会，而且后面那个进球我觉得是美国队的防线出现了一次极其低级的而且散漫的失误，直接送给了对手一次轻松推射空门的机会。对美国队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开局。其实到目前为止，美国男足国家队还没有做出特别实质性的回应吧，或者是说目前为止他们还是陷入到了实质性的被动。这么早失球，让我想起了今年春天的时候，他们在友谊赛当中曾经2-5输给了比利时队。比利时目前的控球已经高达65%了，而且绝大多数时间球都是在美国队的半场活动。目前呢，比利时队已经完成了8次射门，其中有3次射正。这场比赛截止到目前为止，呈现出一种一边倒的趋势。主持人。
1: 那巴洛贡在这场比赛登场了，作为美国队本届世界杯的头号射手，又赶上了颇具争议的停赛缓期执行事件，他已经成为了本场比赛的焦点人物。那根据你的观察，这给巴洛贡啊，也给比赛带来了哪些额外的影响呢？
0: 确实像你所说的，巴洛贡在这届世界杯此前已经打入了3粒入球，是美国队的头号射手。他的回归呢，让美国队按理说有他没他进攻是两个档次的，但与此同时，全场的焦点现在都在看着他，而且他还没有过不育足联所谓的这一年考察期。如果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出现类似的违规行为，将会立即执行。所以这种所谓的戴罪立功的特殊身份，我觉得对他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从目前的表现来看，他确实有点畏首畏尾。因为我们知道，在此前呢，他的这样一个停赛缓期执行，引起了整个舆论非常大的一个反弹。像比利时足协呢，就表示震惊，说这个决定是与世界杯竞赛规则直接相抵触的，包括。像欧足联也发表声明，批评这个决定是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理由的。像挪威队的主帅更是用连续5个糟糕来形容。我觉得他更大的隐忧在于，这个先例可能会动摇世界杯规则体系的刚性权威。那今后是不是所有知道红牌的球队都可以以这个为案例，为自己争取空间呢？正因如此，当这么多人都。

0: 生态共建和国际合作，集中展示全球机器人产业最新成果。
1: 据了解，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将首次设置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日和公众开放日四大主题日，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本届大会还有哪些看点和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今年将首设大会主题日，精准触达不同受众群体，形成有体系、有节奏、有聚焦、有亮点的主题活动安排。其中8月19号为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合作倡议等内容。20号为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需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21号为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交流技术、展示成果，共探健全产业生态的有效路径，聚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22号到23号为公众开放日，五天的主题日设计串联起从成果发布到产需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享的完整链条。同时，本届大会规模规格再提档，行业影响力与国际号召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云峰介绍，
3: 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 30%， 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 36%， 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 27%， 首发新品150余件，较去年增加 21%， 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达60余场，大赛将吸引6000余支队伍的10000余名赛手参赛。
2: 此外，本届大会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均将实现进一步提升。大会现场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从机器人办会新体验来说，本届大会让科技的魅力更加可触可感。
3: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投入使用。该平台集展览观众服务、论坛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会、报道全流程，真正让大家让大会服务实现一键直达。此外，为更好地对现场人形机器人进行管理，本届大会还接入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行为全程可追溯，保障使用安全。
0: 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态势。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未来我国会怎样推动机器人产业从技术突破走向实际应用，让机器人真正的干起来、用起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从2015年11月举办首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到现在，每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了行业观察的重要窗口，大会也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全过程。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呈现了哪些最新特点呢？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岚回应，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都在显著提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创新高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
4: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2: 10余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巨大跨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今年1到5月份，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年均增速超20%。
5: 创新底座

0: 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
1: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机器人快速发展，特别

0: 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
1: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机器人快速发展，特别屈夏兰认为，首先是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让整机产品加速迭代升级，同时应该加速拓展应用场景，支撑体系稳步建设，推动行业生态日益完善，
2: 建设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台，为 2.8 万余台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所以我们实际上机器人啊，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它要有自己的身份，我们可追溯这台机器人在哪生产的，什么时候生产的，用在了哪儿，然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能够回收或者怎么能够维修和保障它的安全，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景，要造福我们人类的幸福。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八分之一决赛正在进行当中。上半场第33分钟，比利时队的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打进了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二粒进球，目前比利时队暂时以2-1领先美国队。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5: 囤货这件事儿啊，大家都熟，囤米面粮油是家里过日子的安全感，国家储备石油是守住全国能源安全底线。但最近一场资源囤货引发业内关注，美国国防部日前对外发布招标，计划以最高3亿美元分5年分批采购 1.6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存入军方专属仓库，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将锂纳入国防战略储备。注意，这次美国囤的不是磷酸铁锂，不是已经组装完成的动力电池，而是碳酸锂。如果把电动车储能电池比作面包，磷酸铁锂三原材料是面粉，那碳酸锂就是最基础的核心原料麦子。作为生产磷酸铁锂三原材料等正极材料的必备原料，电池级碳酸锂的纯度通常要求达到 99.5% 以上，这是满足民用新能源汽车及一般军用装备动力电池应用需求的通用标准。我们普通人买车装光伏储能，经常盯着门店成交价、风谷电价差，忽略了上游碳酸锂这根看不见的成本缰绳。那单看这次采购规模，其实体量并不大，五年合计 1.6 万吨碳酸锂分摊到每年，在全球年均200多万吨的消费大盘里占比微乎其微，短期根本拉不动锂价暴涨。如果只看盘面涨跌这件事的短期市场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但它真正的价值不在存量，而在信号。在此之前，全球锂价的涨跌逻辑十分简单，跟着民用市场供需走，新能源车卖得火，锂价就涨，矿山产能释放，供应充足，锂价就跌。那时的碳酸锂和普通塑料钢材一样，只是一件普通工业原料，没有任何战略溢价。而美国这次由国防部直接出手收储，入库战备，直接把碳酸锂的层级拉满，对标石油，升级为国家级战略安全物资，和各国囤石油的底层逻辑相通，是防范地缘冲突、海外供应链断供风险对冲原料暴涨带来的系统性成本压力。锂价的每一轮涨跌，最终又都会顺着产业链层层传导，实实在在体现在我们买车装家用储能的开支里。放在当下的新能源赛道，这个定位升级意义耐人寻味。传统石油是工业时代的能源底牌，全面电动化时代，锂就是新时代的所谓能源弹药。即便民用市场进入需求淡季，各国的战略储备需求依旧刚性存在，不再单纯受市场行情左右，这也是核心的底层变化。锂从此拥有了两条需求曲线，一条是跟随经济冷暖、销量起伏的民用市场需求，另一条是各国国库锁仓的安全需求。两条需求叠加，直接牢牢垫高了锂价的长期底部。过去锂价能够跌至极低区间，核心原因是市场只有民用需求托底。如今如果大量碳酸锂被长期锁定为战备库存，流入车企、储能工厂的流通原料相对可能持续收紧。这套逻辑落到普通人关心的家用储能上就更明显，搭配屋顶光伏的家用储能电池，能低谷储电、高峰用电，还能应急备电，套利增收，实用性强。而储能设备的核心成本就是电池，电池的命脉正是碳酸锂。行业测算显示，碳酸锂价

0: 格每上涨10000元每吨，单台家用储能设备成本就会增加数百元。前两年锂价剧烈波动时，不少家庭直接推迟储能安装计划，这也意味着全球战略储锂常态化后，锂价底部被持续抬高，家用储能大幅降价，断崖式让利的窗口或已越来越窄。再算算买车的成本账同样直观，一台电池容量为60度的主流家用电动车，单车电池成本就增加近500元。前两年锂价大幅波动，期间多款家用新能源车售价上调2-3千甚至7-8千元，上游原料的涨价成本最终就会传导到消费者这里。您可能会问，我们国内拥有完整的锂产业链，盐湖提锂技术，海外矿布局，动力电池回收体系一应俱全，能不能彻底隔绝海外处理的冲击？客观来说，完备的全产业链优势确实能大幅缓冲国际锂价波动，平抑涨价压力。但锂是全球流通的大宗商品，一旦国际定价底座被抬高，很难走出独立行情，无法完全隔绝外部影响。中美两国的处理布局呢，形成了鲜明反差。美国花钱囤原料是典型的被动兜底，只能补短期库存缺口，却始终补不上本土锂盐冶炼产能缺失的短板，解决不了产业链根本问题。而我国走的是全链条长远布局，从上游采矿、中游冶炼到下游电池制造，废旧电池循环回收，打通完整产业闭环，从源头稳定供给，平滑价格周期，可以最大程度稳住新能源车储能设备的终端售价。大洋彼岸的一纸招标，一头连着全球资源博弈，一头牵着每个家庭的日常开销。看懂这套底层逻辑，才能跳出短期涨跌的误区，理性规划大额消费，稳稳避开周期波动带来的成本风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安全生产一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内容。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个部委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3: 这里呢，要跟您解释一下，打非就是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治违就是治理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这些顽疾。此次打非治违工作重点打击的共性问题到底都有哪些？怎么查？怎么治？怎么真正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5: 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证照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的，从业人员无资质或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上岗作业，资质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等，涉及质量和安全的勘察设计、评价评估、检验检测等弄虚作假，出具的相关报告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明知有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冒险作业的，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等问题。
4: 吴俊荣介绍，针对矿山、化工等行业领域，通知要求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无证开采、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注重典型事故追根溯源，坚决斩断利益链条，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鼓励社会群众举报和企业内部从业人员报告非法违法行为，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5: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刑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7月5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河南南阳正平县的几家企业在取得行业协会的所谓箭字号批文之后，将无资质产品包装成滴眼液销售，还有产品暗示可以缓解飞蚊症等眼部疾病。经过检测，部分产品的 pH 值还有渗透压摩尔浓度异常，且达不到滴眼液法定无菌要求，滴入眼睛可能会损伤角膜。
3: 问题曝光之后，当地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调查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正在持续追踪这一事件，我们一起来听他的介绍。
7: 报道播出后，河南省镇平县发布通报，当地已第一时间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涉及的两家企业开展调查处置。经初步核查，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接受外省徐某委托，为协一堂七叶杨地黄双根滴眼液提供包装盒，涉案金额0.8万元，暂未发现实际生产行为。南阳奥福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受外省某企业委托，分别于2025年6月和9月分两批违规生产蓝莓叶黄素滴眼液及非温灵护眼液，涉案金额6万元。目前两家涉事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已被依法控制，相关生产设备材料和台账被查封，当地已向涉事外省企业所在地发函协查，并协调网络销售平台下架相关产品。镇平县表示将依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主体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对监管过程中的失职失责行为严肃追责问责。
3: 关于事件的更多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8: 今天我的第一天啊，一月快乐，
0: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9: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10: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11: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2: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3: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89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全体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戮力同心，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受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及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最新研判显示，七月预计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其中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国际方面，7月7号到16号，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聚焦清洁能源、可持续城市与社区等目标，商议全球2030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地方案。中国代表团将参与多场分论坛进行交流发言。7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本次峰会被多方视为北约成立77年来最大的考验，主要议题包括国防开支和乌克兰问题。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7号就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禁运召开特别会议。此前，美国政府曾企图阻挠联大讨论古巴议题。
1: 纵横。

0: 国之声，节气中国，中华经典中领略节气之美，三维精彩生理，感受壮丽山河。
1: 小暑荷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2: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人们逐绿荫以树影，捧一盏清茶消愁。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5: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6: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8: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7月6号，陕西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宝鸡市陇县开幕。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张强出席开幕式。此次运动会由省民综委、省体育局主办，以三秦同心、逐梦同行为主题，设置民族武术、蹴球、压家等七大竞赛项目与特色表演项目，是全省规格最高、意义深远的民族团结体育盛会。张强指出，民族运动会是传承优秀文化、凝聚各族群众、增进民族情谊的重要平台，勉励我市参赛运动员奋勇拼搏，文明参赛，在切磋交流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市高度重视本次赛事，精选45名各族体育骨干，组建代表团，出战蹴球、板鞋竞速等五个竞赛项目。队员们蓄势待发，力争在省级赛场展现革命老区各族群众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天，17到3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2: 想租赁了吗？
4: 我要租赁，
3: 我要求职，
2: 我
4: 要招聘，
2: 我要
4: 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1，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7日星期三，同时呢在今天呢我们也将迎来了我们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就是小暑。那么小暑的到来呢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
1: 没错，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个盛夏既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也愿大家呢不急不徐，不骄不躁，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家具。很多人装修到一半的时候，看到好看的家具就会忍不住下手，或者呢赶上一些大促的活动就着急着下单。其实呢，这里面藏着不少的误区。买家具的话，最稳妥的做法呢，就是等到装修全部完工之后再行动。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就来详细的说一说，为什么装修美好不能够先买家具，提前购买又会有哪些麻烦，又该怎么正确的规划家具的采购。是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最现实的问题。家具呢，一旦买错，退货难度呢，它是非常大的，很多时候呢，只能自己呢认吃亏。先看物流和搬运环节呢，家具呢，大多数呢都属于大件的物品，它的体积非常大，而且呢又非常的重。出厂时候呢，有专门的货架和包装给保护。等到送到家里呢，拆开包装呢，发现尺寸不匹配，或是款式呢不匹配，想要退货呢，第一步重新打包呢就非常的麻烦，很难恢复到出厂的原包装的状态。
1: 没错，其实呢更关键的是退货的成本，大件的家具它的物流费啊搬运费都非常的高，尤其是一些平价的家具啊，来回的物流和这个搬运的费用甚至是可能接近了家具本身的价格，退货呢反而比重新买更加的不划算。所以想要避免这种情况的话，下单前必须要精准的核对多个尺寸，比如说呢家具摆放区域的实际尺寸，还有家具本身的尺寸，或者是楼道和电梯的通行尺寸，还有呢入户的大门玄关的尺寸，任何一个环节出错的话，都会导致家具无法入户或者是摆放，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0: 没错，这个退货成本啊真的是非常高。
1: 没错，
0: 我之前呢在家里买了一个就是带玻璃的那种的屏障，就是可以把它当做鞋柜，然后
1: 隔断
0: 对、然后呢运回来的时候呢，上面那块玻璃坏掉了、然后呢我就给他那个商家拍照呢，我说这块玻璃坏了，然后
1: 他要求你退回来、
0: 没我说我给你退回来，他说我不要了，我重新给你发一块、
1: 那也挺好，
0: 因为他说运费太贵了、还不如我直接给你发一块、真的这个是退货成本非常高啊。
1: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定制类的家具。很多沙发呢柜体呢还有床品呢都需要根据需求呢下单生产，属于量身定制，都有固定的生产周期。比如说皮质沙发，它要按照我们选定的尺寸还有颜色呢制作完成后，一旦呢发现和家里不匹配呢，想要退货几乎是很难实现，因为呢商家回收定制家具后呢就很难快速找到合适的买家。大件家具呢它存放呢也占用大量的空间，所以是无论网购或者是通运款呢还是实体店的定制款呢，通退货呢都不现实。网购难呢在物流成本，实体店呢定制款呢更是基本无法退货。
1: 没错，除了这个退货非常的难呢，提前把这个家具搬进装修的现场也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像在装修的过程中呢，现场的灰尘一般比较大，杂物也多，像油漆啊粉尘是无处不在的，提前的搬进去的家具很容易会积满了灰尘，难以清理。而且装修施工的时候呢，工人需要频繁的操作，部分施工操作较为粗放，可能会存在一些踩踏或者是磕碰到家具，导致呢家具被弄脏损坏，后续责任的划分也很容易出现一些扯皮的现象，既影响了大家的心情，又会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
0: 没错，也可能有人会问啊，如果呢要是赶上网上就是某宝呀这些大促啊、那么优惠力度是特别大，刚好呢又有看中的家具，难道呢也要放弃吗？
2: 如果呢确实遇到合适的优惠的，而且呢还是在装修阶段，那么可以和商家沟通一下是否可以延迟发货，只要商家容许先下单，等装修完工后再配送呢，那我们就可以放心下单，这样呢既能享受活动价格，又能避免提前进场的麻烦，这呢是最稳妥的折中方式。
1: 是的，这个另外在装修的过程中它的变数也是非常大的，这也是不建议提前买家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像施工中呢会遇到一些梁体或者是承重柱、窗户位置等等的实际限制，最终呢完工后的空间尺寸格局很可能和最初的设计方案会有出入，如果说提前买好家具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像尺寸不符呀，或者是摆不进去等等的情况。

0: 没错，同时呢，整体装修效果，还有瓷砖呀、地板呀、墙面的颜色、灯光的效果呢，它全部也都有密切的相关。即便呢，前期设计的再完美呢，实际施工后呢，风格呈现呢，它也可能是出现偏差。要是呢，提前购置了家具呢，很可能和最终的装修风格呢，它不匹配，然后来破坏整体的美感，想要调整都没有余地。
1: 没错，其实呢，大家完全是不用着急的。装修完工之后呢，再选家具，选择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充足，完全能够匹配各种的装修风格。从材质上来说，家具呢有实木、板式、皮艺、布艺、金属、石材、玻璃、亚克力等等的多种选择。不同材质能够适配的现代、简约、中式、欧式、轻奢等等的各类风格。
0: 是的，那么从颜色上看呢，木质家具呢可以通过漆面调整色调，布艺呢还有皮艺家具呢也有丰富的色卡可以选。无论呢是温暖温馨，或者是简约冷调，还是个性撞色呢，都能找到合适的搭配。即便呢装修过程中呢有小失误呢，后期通过家具的合理搭配呢，然后也能弥补啊，让整体的空间呢协调统一。但是如果提前锁定家具呢，就失去了后期调整的机会，再便宜的家具呢，然后也不适合自家的空间呢，都是浪费的。
1: 是的，家具是家里的大件儿，支出也是影响居住体验和整体美观的一个关键，千万不能够冲动的消费。装修完工前呢，不要被一些促销的活动给迷惑，不要提前的采购进场，优先呢要先确认好它的装修尺寸，敲定整体的风格，完工以后呢，再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挑选家具，这样的话就能够既避免了退货的麻烦，减少损失，又能够呢保证家具和居家的环境完美的适配。
0: 没错，如果呢真的是遇到了大促啊，可选择延迟发货的方式呢，锁定优惠，然后来兼顾实惠与实用，理性采购，合理规划，这样呢才能让家具呢真正成为居家生活加分，然后呢打造出舒适、和谐、实用的居住环境。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家具采购的实用的建议呢，能够帮助到大家避开装修陷阱。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2，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7月6日，记者从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我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迎来优化调整，新增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房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地下储藏室购置费7项提取业务，进一步拓宽公积金使用渠道，减轻市民住房相关支出压力。根据新政，职工可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自有产权住房装修费用，同一套住房仅可办理一次装修提取。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由省文旅厅主办，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2026陕西省夏季暑期文旅消费季暨陕西第十届旅游消费季在西安启动。本次消费季线上活动持续至8月31日。陕旅集团依托陕旅嗨购直播间，运用 XR 加 4K 沉浸式直播技术，上线百余款文旅惠民产品，涵盖文艺、酒店、民宿等业态。活动联动百家景区账号、文旅达人，构建传播短证，让广大市民游客足不出户即可一站式选购优质文旅产品。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据报道，当地时间6日，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暂不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就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执行决定发表声明。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17到3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安文渊，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2: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

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1、3、5、7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2、4、6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3: 我想买房，
4: 我要买房，
3: 我想租赁了吗？
5: 我要找，
6: 我要租赁，
5: 求职，
6: 我还
3: 要不找聘，
6: 我要招聘，
3: 还有二手交易，
4: 二手买卖，嗯，我都要。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6，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1867的王女士，她在马家湾的土肥站家属院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的结构是三室两厅一卫，面积是120平米，水电气暖设施设备都非常的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她说院子里有车位，停车非常的方便。周围呢有小学、中学、超市、早市，交通很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马家湾土肥站家属院的这套房子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王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王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209111867，15209111867。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1695的听众朋友呢，他在大边沟的中段临近马路的旁边呢，有一个现房要出租。他说这个房子呢有一楼和二楼，是单间，然后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天然气呢下水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没有物业费，也没有停车费，地理位置呢非常的优越，旁边呢就有超市、农贸市场、公交站牌，而且呢周围还有中学、小学，交通非常的便利。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大边沟中段临近马路的这个房子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700211695 13700211695。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7586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房屋的低价出售消息。他要出售的这个房子呢，是在嘉陵大厦，房子是精装修，面积是132平米，结构是3室2厅。他说呢，家具家电都非常的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如果大家呢对嘉陵大厦这套房子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992968-7586 1992968-7586。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是长或是短，能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快，至少慢，想和你有个孩子围着你团团转。
3: 幽灵七七第一时间，
4: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由延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延安市文化馆、延安文化演艺集团歌舞团、延安市戏剧家协会承办的戏品人生艺苑时光延安市第三届小戏小品展演在延安市文化艺术中心广场精彩上演，好戏连连。展演现场来自全市各地选拔推荐的8个优秀节目齐聚一堂，为现场观众奉献了兼具艺术张力与情感温度的文艺盛宴。把目光转向省内，日前第11届创客中国陕西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第8届创客陕西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西安启动。大赛旨在通过赛事发掘和培育一批优秀项目、企业和创业团队，建立健全优质中小企业主动发现机制，持续完善以赛促创培育体系。本届大赛由市级区域赛、专题赛、省级初赛、复赛和决赛组成。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间多云，17到3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家在延安。
3: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啦。

那么今天9:57，我们迎来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小暑的到来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喽。那你知道小暑为什么叫小暑吗？是因为天气太热，人们盼着暑气能小一点吗？还是大家将它当做了高温预告，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啊？那月令72候集解记载，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啊。那今则热气有小也，一个小字表示酷热程度还没有达到极致。虽说如此，热浪却早已席卷大地，小暑大暑象征夏主，古人笔下道尽酷暑难耐啊，是不是？然后现在才是个小暑嘛，就已经热到真的不行，然后我在想说大暑来了之后会不会更热呀？那炎炎夏日如何解暑呢？坐在空调下来一碗绿豆汤，吃一口西瓜，再上一点邪修，抱一个冰凉的大冬瓜，夏日的氛围感瞬间拉满。当然古人也有他们的消暑法子啊，比如说把这个瓜果置于清泉寒水中，入口呢便有清凉。然后也可以学学白居易，守一份安然心境，热散由心境，凉生胃是空，这就是心境自然凉吧。或者干脆换一个思路，与其躲避，不如去拥抱盛夏。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约上三五好友，漫步林荫湖畔，赏一池荷塘光景。那小暑时节，荷花从南到北次第绽放，微风吹过，莲叶翻涌，粉嫩的花朵随风摇曳，轻盈的荷香扑面而来，消了几分暑气，然后也添了几分悠然。俗话说，小暑吃三宝，入伏没烦恼。那一些地方有吃三宝的习俗，你知道是哪三宝吗？黄鳝、莲藕和绿豆芽。就是这三种是小暑节气最重要的养生食材，黄鳝补中益气，莲藕清热生津，绿豆芽促进肠胃蠕动啊。然后老话讲嘛，小暑黄鳝晒人参，小暑前后黄鳝呢最肥美咯，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那或者是红烧啊，或者是什么清蒸啊，还有煮火锅啊，无论哪一种做法，味蕾都能得到极致的满足。还有什么刚说到的脆嫩的绿豆芽，哎，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绿豆芽是夏天里解腻好菜，因为绿豆芽它就是那种吃起来很清脆嘛，然后汁水又比较充盈，所以不管你是清炒还是煲汤还是凉拌，反正都是很爽口，就真的很爽口。就是夏天我觉得很适合吃一些这种凉拌菜嘛，很适合吃一些凉拌菜。那小暑时节，南方的早稻在湿热中陆续成熟，农人将新稻割下碾成米之后制成新饭，祭祀五谷大神和祖先，以其风调雨顺，再和邻里一起品尝新收获的稻米，这便是食心。那在饮食中也藏着人们朴素的心愿，食心就是食物的食，新旧的新，有食心，这个心就是辛劳的心，有食心之意，就是咽下一整年的辛苦，希望往后的日子苦尽甘来，顺遂无忧。那么此时呢，全国各地中小学陆续迎来暑假啊，就是大家不妨找个闲暇时间，带着孩子走入郊野，然后感受一下夏季独有的景色喽。那么在这炎炎夏日里，愿你心有清风，不急不躁，小暑长安，余生皆欢。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Hi FM。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开水冲鸡蛋啊，是养生神器还是肠胃的隐患？很多人的早餐清单里都有一碗开水冲鸡蛋，滚烫的开水冲入碗中，蛋液呢瞬间被冲成絮状，然后再撒点香油，淋点生抽，顺滑又暖胃嘛。老一辈常说开水冲鸡蛋最滋补，好消化，然后养胃去火，但也有人啊，听说啊，就是生冲鸡蛋有细菌，吃了容易生病。到底开水冲鸡蛋健康吗？然后能不能天天吃？那我们先说开水冲鸡蛋的优点，首先就是营养保留更完整啊，营养保留更完整。其次就是质地软烂，然后比较好消化嘛啊。第三就是做法很简单，低脂清淡。那当然它也有这个健康风险，就是它不算绝对健康，核心问题只有一个，杀菌不彻底。就首先你想嘛，普通开水杀不死所有致病菌，鸡蛋壳的表面、蛋液内部可能携带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致病菌。我们日常烧开的水是100度，但是倒入常温鸡蛋碗之后，温度会快速的降到80度以下，而沙门氏菌是需要持续100度煮沸数分钟才能彻底杀灭。水温不够，加热时间太短，细菌残留概率极高，轻则腹胀腹泻，急性肠胃炎，重则发烧呕吐，食物中毒。第二，土鸡蛋、农家蛋风险更高。很多人觉得土鸡蛋更干净，可以直接冲，恰恰相反，规模化养殖鸡蛋会经过清洗、杀菌检测，农家散养蛋、土鸡蛋的蛋壳缝隙多，粪便污染概率大，带菌率更高，生吃冲吃风险远高于普通超市的鸡蛋。那么感染后有什么症状？就是人感染沙门氏菌之后，通常会出现急性肠胃炎症状，包括腹泻、腹痛、发烧、呕吐等。潜伏期呢，一般是在6到72小时之间。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的抵抗力比较强，感染后几天内能自行恢复，但是对于免疫系统比较弱的人群，情况呢可能会严重得多。比如幼儿、老人、孕妇以及慢性病患者，少量细菌呢就可能引发严重感染，甚至导致这个菌血症、脑膜炎等危及生命的并发症，这类人群尤其要注意。那么有这几类人群不建议吃，首先孕妇、婴幼儿、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坚决不要吃半生鸡蛋啊。第二，这肠胃虚弱经常腹泻的人啊，那你可能吃了之后就是半生蛋白不容易完全吸收，容易加重胃肠负担。第三，胆囊炎、高血脂人群，鸡蛋黄的卵磷脂含量高，不建议空腹长期大量使用啊，大量使用。那么正确焖熟的开水冲鸡蛋是健康清淡的优质早餐，只冲不焖，半生不熟的开水冲鸡蛋是隐藏的肠胃隐患。一旦发烧腹泻加重要及时就医，特殊人群一定要重点留意啊，比如说儿童、老人、孕妇等出现呕吐、高烧、持续腹痛，不要拖延，不要自行服用止泻药、退烧药掩盖症状，要尽快前往医院做检查。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1: ，Hi FM。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小暑节气的养生啊。民间俗语常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嘛，那小暑虽然不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但紧接着就是入伏，高温高湿闷热天气全线来袭，空气湿度飙升，身体很容易出现闷热乏力、湿气沉身、心烦失眠等问题。那夏季养生重在小暑啊，重在小暑，抓住三伏前的黄金调养期，做好防暑祛湿养心三件事儿，整个夏天少生病更舒服啊，更舒服。提醒大家，小暑养生核心原则：少暑热，去湿气，安心神，护脾胃，切忌贪凉，切忌大汗淋漓。那小暑啊，小暑高发的四类健康问题，你知道吗？第一类，中暑先兆，头晕乏力、

口干胸闷，长时间的户外暴晒，室内的闷热不通风，身体散热不畅，容易出现先兆中暑。老人、小孩、户外工作者、体质虚弱人群是高危人群。第二，肠胃疾病，腹痛、腹泻、没胃口啊。夏天呢，爱吃冰饮、冰西瓜、生冷凉菜，加上湿气，伤脾胃。脾胃运化能力下降，很容易引发急性肠胃炎、消化不良。三，心脑血管不适，心慌头晕。高温天气血管扩张，出汗过多会流失水分和电解质，血液粘稠度升高。中老年人容易出现胸闷、头晕，诱发心脑血管问题。第四，睡眠障碍，入睡难，容易惊醒啊。暑热扰心，然后夜间闷热烦躁，很多人出现晚睡多梦、半夜醒，长期熬夜呢会进一步损伤心气，形成恶性循环。那么小暑的饮食一定要遵循清热不寒凉，祛湿不伤脾，清淡少油腻，拒绝猛吃冰食、重油重辣。然后这个节气你可以多吃一点什么，多吃一点什么瓜类的蔬菜，冬瓜、丝瓜、苦瓜、黄瓜咯，对吧？清热补水，然后可以用什么薏米熬一点薏米水啦，还有什么赤小豆啊、山药、茯苓啊，这些你都可以去熬一熬粥。然后这些是健脾食材，养心的水果有莲子、百合、西瓜，当然西瓜一定要适量，而且不要吃冰镇西瓜啊，不要吃冰镇西瓜。就是要注意，现在就很热嘛，就是天气一热可能大家就想吃凉的，对，一时贪凉舒服，寒气呢会淤积在体内，秋冬很容易手脚冰凉，体质变差啊，体质变差。那么有这么几个误区想要提醒大家。误区一，天热就要大量喝冰水、吃冰食，然后这就是第一个误区。这样的话，损伤脾胃阳气，湿气会越来越重。哎，就是你有没有听说啊？喜欢喝凉的人就湿气太重了。对，我是听过，因为我很喜欢喝凉的。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一年四季，不管是春夏秋冬，就哪怕是大冬天，数九寒天也是喝冰镇的。然后我就说，你知不知道，就是喝凉的这么贪凉，就是因为湿气太重。他说他知道。我说，所以就是湿气重会导致发胖啊，所以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第二个误区，然后出汗越多越排毒，大汗伤心气，导致体虚乏力。误区三，一整天待在空调房里不出汗啊，然后这个就会导致体内的湿热无法排出，无法排出。那小暑至盛夏时，夏日漫漫，不必急于寻凉，也不必畏惧燥热，清淡饮食，静心安神，早睡午休，适度出汗，安然度夏喽。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Boy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我是小雨。最近怎么说呢，真的太热了，真的太热了，毫不夸张的说，中午的时候真的没办法出门，就是待在家里，待在室内，如果不吹空调，我都感觉就是那种大汗淋漓，就是那种太热了，真的太热了。然后这几天大家都说，就是已经热到没办法做饭了，你只要在厨房大概工作个十来分钟，然后就是厨房就会变成一个天然的桑拿房，说整个人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所以在这种天气下吃什么就成了比数学更难的问题。直到大数据推送了贵州省汤素瓜豆。素瓜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啊？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片啊，就在想说，这清汤寡水，怎么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但是你只要喝过一次，一定会狠狠感叹：天菩萨怎么能这么鲜甜？就是先给没有吃过的朋友科普一下。素瓜豆汤就是用嫩南瓜、四季豆和清水煮出来的素汤啊，素汤。然后就是它为什么会成为贵州省汤嘛？优点大概是有这几点：一，它自带鲜味，素而不寡；然后其次，它的补水效果非常好啊，非常好。然后再就是膳食纤维丰富，超级低卡。超级低卡无痛减脂，是不是对于减脂的朋友来说应该是很爱了啊？应该是很爱了。然后通常就是大家在煮这个素瓜豆汤的时候，就是会用上什么那种胡辣椒的蘸水，然后因为我买过胡辣椒的蘸水，反正很好吃，就是我觉得挺不错了，反正跟我们这边的辣椒反正不太一样，因为它是那种胡辣椒，就是胡辣椒嘛，你就是那个胡嘛，反正吃起来很香，跟普通的我们这边我们买到的辣椒的口感啊，然后味道确实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家有时候煮火锅，比如说因为有小朋友嘛，相对有时候会吃比较清淡一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拿出胡辣椒这个蘸水，然后就是你可以放点蚝油、香菜、蒜末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香油，然后放一点醋、生抽，然后你浇点汤，很好吃，就是很减脂，就是会让很清淡的火锅瞬间就是变成那种重口味爱好的朋友喜欢吃的。那如果说你也想在家复刻啊，复刻的话，还是要注意，嫩南瓜一定要买比较嫩的，就是那种很嫩嘛，你可以用手指按压一下。还有那个四季豆一定要选饱满一掐就断的那种，然后确保食材的鲜甜味。

味都在。然后你煮的时候先煮那个豆，然后再下瓜，然后开盖煮，火要大。就是四季豆它是比那南瓜稍微难煮一些，所以你得先煮四季豆，然后再下这个嫩南瓜啊。然后如果说你没有买到，那也没关系，我看网上说可以用什么，用那个西葫芦，哎，用西葫芦、茄子、玉米替代，就是煮出来的汤都很不错，都很不错。总的来说，就是如果你只要保证食材是新鲜的，其实，都不会太差，大差不差。其实主要还是那个蘸料，那个红辣椒的那个蘸水，那个你得在网上去买啊，你得在网上去买。然后我看网上说那个，据说贵州朋友们做素瓜豆汤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南瓜要砸，四季豆要掰，就是不能用刀切。为啥？因为刀是铁做的嘛，它不能见铁，说这样做出来会更美味。那这样就是现在天气很热嘛，然后如果实在不知道吃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煮这个素瓜豆汤，而且我觉得很减脂，对于减肥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友好。

0: 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沟通。

0: 请和政府零距离沟通，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1: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嫁接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

0: 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世纪委、延世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四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世安塞区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副书记、党组成员司银红，司书记，还有安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鲁兴国，鲁局长，安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翔，高局长，还有最后一位是安塞区农业农村局的党组成员高锦旭。那么在我们接下来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安塞区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安塞区的农业农村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司书记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呢一共有三部，第一部是2820071 2820071，第二步是2820072 2820072，最后一步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安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安塞区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副书记、党组成员司银红，司书记，司书记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安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书记司银红，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延安热线栏目组，就大家关心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0: 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司书记啊，你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延安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安塞区的农业农村工作能够有一个相对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啊。好的，认识完我们的司银红司书记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安塞区农业农村局的一位党组成员副局长鲁兴国，鲁局长，鲁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延安市安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鲁兴国。
0: 当然欢迎我们的鲁局长。鲁局长在咱们单位啊，安塞区农业农村局，像您这个身份就是副局长的身份，我们目前是有几名的设置？
2: 我们现在是经过改革设置是有一个局长，三个副局长，目前我和高翔两个副局长，然后我们党组成员这个高景旭分工工作了，按副局长使用着了，
0: 对
2: 这个单位的这个现在这个
0: 简单来说，像你们之间是有一个明确的分工是吧？比如说您平时主要负责哪一块的工作？
2: 我主要负责这个产业发展和这个粮食生产。
0: 粮食生产、这也是我们农业农村工作的一块重头戏了啊。好，就您这块分管的工作，稍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认识完鲁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我们安塞区农业农村局的另外一位党组成员副局长高翔，高局长，高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安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翔。
0: 那么高局长您分管的是？
3: 我分管的主要就是咱们衔接财政衔接推进乡村补助资金这个业务开展。重点工作就是为全区这个产业的发展补短板抢弱项。
0: 那是不是很多政策性的东西您这儿就比较了解了？那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

0: 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涉猎啊。那么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安塞区农业农村局的党组成员高锦旭。锦旭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延安市安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高景旭。
0: 你平时分管的是？
1: 我这块主要分管就是咱们前外工程创建和农村综合改革、农业综合执法这块。
0: 前外工程也是我们最近在农业农村领域经常谈到的，是吧？好，就您这块，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了解。再一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说到我们的这个农业农村工作，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是有所了解的。那么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也是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对亿万农民群众饱含深情厚爱，对做好三农工作更是做出系列重要指示，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了思想和行动指引。而据我们了解啊，应该是从去年2024年，从这个中央到地方都进行了一些机构改革，乡村振兴部门呢是统一划入了我们的农业农村部门。那么我们的机构具体是什么时候完成？完成之后对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又是什么？那么我们目前的我们安塞区的农业农村局目前的工作职能和人员结构分别是什么样的？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安塞区农业农村局啊，首先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明白我们是干什么。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孙英红司书记先把这些基础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让大家首先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司书记。
2: 好的，主持人。安塞区贯彻落实终审市机构改革的要求啊，统筹考虑职能人员情况，于2024年6月份彻底完成了机构改革，区乡村振兴局工作职能及领导干部全部划转至农业农村局。安塞区农业农村局是区域政府主管农业农村工作的行政部门，正可及建制加挂区乡村振兴局牌子，区域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在区域农业农村局，行政编制设置局长一名，副局长三名，另外是支部书记一名，目前共有在编干部20余名，设有直属单位15个，现有干部职工是357人。所有干部职工兢兢业业，积极进取，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力保障安塞区农业农村各项重点工作顺利开展。主要职能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贯彻终审市区有关农业农村工作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统筹研究和组织拟定全区三农工作的中长期规划和重大政策，统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开展防止返贫检测和帮扶，组织拟定乡村振兴帮扶政策，组织开展定点帮扶、社会帮扶，研究提出咱们区级财政协调推动乡村振兴自救自救方案，推动帮扶产业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文化、农村居住设施和乡村治理，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二就是牵头组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统筹落实粮食生产，加强耕地用途管控，负责农民承包地、农村宅基地改革管理工作。三就是指导发展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发展，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生产资料、农业投入品、农业防灾减灾、农作重大病虫害的预警、预报及防治、农业科技体制创新、农业体制改革、农业农村人才的培育、农业综合执法等工作。
0: 好的，相信通过司书记的介绍啊，我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目前在这个脑海当中已经有一个初步印象啊，首先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包括我们的人员构成呀，我们的一些部门设置大家都有所了解。当然了，了解了我们是做什么之后，可能有听友想要了解，诶，那我们围绕我们这些职能、我们的主责主业，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呢？其实说到这个安塞区啊，我们都知道安塞

0: 就我们过去是这个安塞县啊，它现在叫安塞区，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它离我们延安市中心是非常近的。你比如说从我们延安出发，去这个志丹呀、吴起呀、子长呀、榆林呀、内蒙古等地的时候，可能都会路过我们这个安塞。可能说到安塞，大家可能就会想起闻名遐迩的这个安塞腰鼓。可能你路过的时候，你也会看到满山的这个苹果园，还有这个连片成群的这些蔬菜大棚。那么说到这些苹果园、蔬菜大棚，可能接下来有些听友就知道了，哎，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了解围绕我们的职能，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尤其是我们近年来安塞区的现代农业发展，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呢？司书记，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安塞区啊，位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属于这个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山地资源广，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特别是这个水林农林牧渔业综合发展，加之区域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全区现有现代农业这个取得了丰硕成果，农民获得感不断增强。尤其是近年来啊，安塞区大力实施农区富民的发展战略，坚持做大做强、拓大产稳长，着力提升邻国母菌效益，这个蔬菜的盆菌效益，养殖的规模效益，全力推进特色种稻产业的建设，初步形成了北川、这个中川、南川三条线的农业产业带，先后荣获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区、中国最美果乡、陕西省蔬菜产业典型县、全省肉养转型升级示范区、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优秀县区等重量级的荣誉称号。安塞区近几年的农业发展成果主要表现在这五个方面，就是发展规模大、技术水平高、产业融合深、这个脱贫成效好、人居环境美。一次发展规模大，全区累计发展十四蔬菜7.3万亩。三地苹果22.1万亩，规模养殖场440个，粮食作物24万亩，年产瓜菜是36.1万吨，苹果是32.69万吨，肉蛋的产量是2万吨，粮食产量是6.37万吨。发展这个家庭农场是1366户，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540家，组建产业联合体6个，创建社会服务组织是112个。各类经营主体引领带动乡村产业健康发展，先后建成现代农业园区15个，一村一品专业镇是8个，一村一品专业村89个，创建了高乡镇国家级农业强镇，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省级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园。2024年实现农牧渔业总产值是42亿元。地产增加值是26亿元，才是，而技术水平高，历届区域区政府将高产栽培技术的大面推广应用作为提高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关键举措来抓，以此大力引进专家人才，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构建的延安蔬菜试验示范站、三地苹果专家大院、延安市农科院安塞试验基地建成投入使用。二是创新推广十四蔬菜90大棚这个结构，率先开展了雨水收集节水灌溉技术的示范推广和以滴灌为主的水肥一体化技术是20多项。三是全面普及苹果无籽架密植高效栽培技术，全面推广地膜覆盖、地部抗旱保伤、生草覆盖、坑死肥水、给予浇灌的关键技术13项，建成一大批这个高质高效的示范园和美丽果园。四是推广应用饲料配方、幼崽成活、快速育肥等畜禽养殖新技术16项。五是大面推广应用玉米增密度、大豆玉米套种、地膜骨质、精量播种等先进的

0: 一技术。三是产业融合商，建设果品集散交易、蔬菜粉及包装点、肉样交易等市场是9个，拥有苹果冷藏库是5.3万吨，4.0智能雪果线7条，大型冷链车队是70辆，开发小米锅巴、果蔬脆片、果饮、羊肉罐头等产品是120余种，支持3万吨辅助和上肉羊、净菜、果蔬等35家大型企业投产运用，引进上海荣邦、西安黄马家、广州前港等龙头企业5家，建成苹果直销店13个，山果集市104个，沿海地窖羊肉品牌店是36家，各类电商是200余家，建成蔬菜定点基地3万亩，苹果定点基地10万亩，小杂粮定点基地是1万亩，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安在农产品远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农产品加工采摘与农牧业总产值的比达到了1.2比以上。四是脱贫成效好，近十年的脱贫国家工资14亿了，我们全区有4887户，12970人脱贫人口稳定脱贫，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以此落实教育、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保障性措施，全面落实教育生活补助、普通高中助学补助、危房改造补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等政策，抓建立大批移民搬迁住房、重建卫生室、农村饮水安全、农村道路维修等工程，农民的基本生活得到完全的保障。二是落实产业就业帮扶举措，及时把发展产业、稳定就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举措，通过实施产业帮扶行动，引导3330户脱贫求助，发展大棚、苹果、养殖等产业，实现了有劳力、有发展意向的脱贫户产业全覆盖、农村集体经济全覆盖、农民技能培训全覆盖。通过实施就业帮扶行动，脱贫人口外出务工2万余人，公益性岗位安置600人以上，建设11家社区工厂，12个就业帮扶基地，吸纳280余名劳动力就业。三是增加脱贫人口内生动力，全力推进农村一风一俗，指导行政总制定村规民约，成立湖北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禁毒会，深入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实行的文明户等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教育引导广大群众同步实现物质与精神双致富，彻底激发贫困群众主动脱贫的内生动力。第五个就是人居环境美，坚持以千万工程示范建设为抓手，统筹使用各级先进资金，谋划实施了人居环境的改善提升，基础设施完善配套，产业提档升级的19项目，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村那些推行户归类、村收检、镇右转、区处理模式，108个村建立垃圾处理体系，农村污水治理全面控制，建成通用镇村污水处理站17座，形成污水净流量的村污水收集和处理全覆盖，农村厕所改造深入推进，建成卫生厕所18748座，普及率达到84.4%。
1: 好的，这里也是央视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延市安塞区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副书记、党组成员司银红，党组成员副局长鲁新国，党组成员副局长高翔，党组成员高锦旭。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刚刚通过司银红司书记的介绍，我们了解了安塞区现代农业发展的成果，听得出来近年来我们安塞区现代农业发展呢还是相当不错的。之前呢，我们的 四书记也说到一组这个数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谈到我们的这个粮食生产的时候，我们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现在是达到了24万亩，是吧？然后这个产量呢，能达到6.37万吨。我不知道这样一个数字啊，和咱们其他这个县区相比较而言怎么样？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党组成员副局长鲁兴国鲁局长也来到我们的直播室，而且鲁局长之前在介绍的时候，您是分管粮食生产这块工作的，是吧？
2: 对对，
1: 嗯。那么说到这个粮食生产啊，我们国家现在也是反复强调啊，要坚决啊守牢粮食安全底线，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那到我们安塞区，我们在粮食安全方面，我们又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群众在发展其他特色产业方面，是否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一些政策方面的支持呢？陆局长。
2: 好的。主持观众朋友们。粮食生产是国之大事。我们安塞区域区政府近年来把粮食生产作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每年要求这个各部门各政界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统责，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在保证粮食方面做了这个大量的工作。2024年，我们粮油生产的面积产量都充分完成进入全市的这个地方政。今年我们将进一步发展农业形式生产链，推动大面积单产提升，为这个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的稳产保供提供了这个基础支撑，也是这个粮食面积大稳定小调整。在确保粮食生产的前提下，我们坚持优化粮、精、食三元种植结构。首先是保障主粮生产，实现这个夏秋粮一体抓，完成玉米、杂粮、薯类、豆类等种植任务。其次是扩助这个经济作物，适度增加这个中药材、醋儿蒜、向日葵等小众作物，鼓励种植花生、芝麻、油料等作物，鼓励多元化这个增产增收。另外，鼓励在这个偏远地块这个种植苜蓿、丝草、玉米等作物，推广这个青楚等这个秸秆养殖技术，确保全区的这个养殖业这个丝草的需求量。
1: 那我们安塞区的这个粮食生产能够在去年超额的完成这个任务，并且进入全市的第一方阵啊。我们刚才鲁局长也说到的第一个方面，我们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种粮面积是大稳定小调整。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值得推广的经验和收音机上同行共同分享呢？这是一小段，我们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

0: 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了。
5: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6: 海 FM。
7: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各位听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尤长峰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市纪委、延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此时此刻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安塞区农业农村局党委副书记、党组成员司银红，安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鲁新国，安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翔，安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高锦旭。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和我们的副局长鲁新国谈到粮食生产的问题。我们刚才讲到啊，我们的安塞区在粮食安全方面还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措施。刚才讲到第一方面，种粮面积是大稳定小调整，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呢，陆局长？
8: 然后在这个增产技术上，我们全面进行了推广。
7: 对，
8: 在这个稳定粮食面积的情况下，我们坚持把这个粮食生产的重心放在这个大面积提高增产上，开展粮田、粮种、粮基、粮法、粮制、五粮技术 织成融合，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和这个增效提升，全面落实长粮有机战略，加快粮食生产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作业水平，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在这个关键技术落实方面，推广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1.4万亩，玉米增密度技术是5万亩，然后地膜谷子免间苗技术是5000亩，马铃薯全程机械化播种技术1000亩，确保粮食主推技术到位率推广率达到95%以上。在这个新品种推广方面，我们结合种业振兴行动试验示范一批新品种，引进推广适合我区生态条件的果干品种10个，发布农作物主推品种搭配意见，加快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确保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在农机装备提升方面，通过实施农机装备补短板提升行动，利用农机购置补贴、报废更新补贴、生存返地、保护耕作等项目，引进一批丘陵山区先进使用机械、智能农机技术，推动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全年推广应用拖拉机、丝草加工机、大盆卷帘机、植保无人机、玉米收获机等新型农机具800台套以上，确保农机总动力达到11.6万千瓦以上。主要农作物耕种收总和机械化率达到70%。第三个方面，重量耕地职责不减，深入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努力挖掘后备耕种资源，重点恢复利用这么三块地。一是复刻利用这个硫磺地，我们坚持动态化排查农村耕地，利用现状对确实无人耕种的硫磺地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取流转、日谷等多种途径恢复利用，宜良则良，宜精则精，确保耕地不闲置。二是恢复利用这个盐碱地，坚持种子与盐碱地相互适配，鼓励种植高粱、向日葵、花生、

0: 拱辰建设与建后管护并重，其中连片建成1.2万亩这个旱涝保收和这个高采高效田，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同时坚决保障耕地总量，加强耕地这个用途管护，落实耕地保护田长制责任和补偿节制，推动耕地保护一张图建设，坚决遏制肥粮化、肥农化，坚持持续整治大棚房、乱占耕地等建房问题，分绿稳妥有序整治存量违法用地，确保耕地的面积只增不减。
1: 鲁局长，刚才我们说到安塞区在粮食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一些主要的措施，那么我们的群众在发展这个其他特色产业方面，我们又能够获得哪些政策的支持呢？
0: 在这个农业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尤其在这个脱贫攻坚节这个期间，我们安塞区对这个农业产业的发展的政策，确确实实比较大的，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在特色产业发展方面，今年我们计划实施这个农林渔业总产值44.1亿元，增长5%，一采增加这26亿元，增长5%，新建集体大棚100座，拱棚300座，改造老旧大棚240座，种植设施蔬菜8.45万亩，实现瓜菜产量38.38万吨，产值16.5亿元，新建防包网3000亩，改造这个果园6000亩，实现苹果产量34万吨，产值19.5亿元，新建规模养殖场7个，改造提舍20个，出栏肉养40万只，生猪16万头，大家学是8000头，家禽80万余，种植死草15万亩，清除死草3万吨，手续死草10万吨，计划完成这个蛋奶产量是2.16万吨，草血产生达到4.68亿元，增长5%，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总体的目标。
1: 对，我们制定了一个年初的一个目标任务。
0: 哎，对对。
1: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究竟该如何去更好的推动呢？
0: 在这个产业推动方面，咱们这个政策扶持这是不可缺少的。这几年来我们基本每年在这个农业生产产业化发展方面，基本扶持的资金都能达到1亿以上。具体的这个补助政策了，扶持政策了，我从这么几个方面给各位观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比如在这个棚栽业方面，我们安塞区对这个新建大棚的补助，每棚补助2万元，新建拱棚每棚补助2000元，对每个镇新建的20座以上街道办新建的15座以上的这种连片新型的日光温室机电，正建这个新做这个50座以上的半钢架的拱棚机电，区政府解决这个水电路的基础配套费用，然后对这个安装一套这个自动卷帘机又补助这个4000元，新建推广使用这个保温变又补助这是5000元，这是对大棚蔬菜的一个扶持的政策。然后在这个3D 苹果方面，我们对这个新建果园果苗费用于由这个区财政府这个全额补贴，意思就是新栽的这个果树的苗子由我们区政府这个统一这个采购，给罗库这个发果树苗，达到

0: 这个区级无章办点示范园标准，没没有补助这个有机肥一袋儿，黑色萝卜五公斤，辣子蛇五公斤，连续补助这个3年，奖励这个包装热这个5000元，然后达到这个四级标准的，奖励这个包装热10000元。对于这个建成四级示范区的，奖励创建者10万元。这是在这个苹果推动这个3D 苹果高铁的发展方面，我们区政府出台的扶持政策。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特色养殖方面，对于发展肉养、能繁母养50到200只的专业养殖户，每只补助200元。对符合设计要求新建的这个案卷，按这个每平方米补助50元。维修改造后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案卷每平方补助25元。新建肉养存了500只、1000只、2000只的养殖企业，分别奖励补助是10万、20万、40万。新建存了5万余以上的单级养殖场，一次性补助20万元。新建年存了收入3000头，且能繁母猪存了不少于300头的养殖企业，一次性补助30万元。对于各证件完成一个肉养养殖专业村，经过验收合格，给予各证件奖励10万元，所在村支铺奖励3万元。这是在特色养殖业方面。然后在粮食种植方面，我们出台的政策是对集中连片种植20亩以上地面谷子的种粮大户或者家庭农场，补助地面肥料集聚等费用，每亩是300元。这个政策是咱们全市乃至是全省，我们的这个扶持力度是
1: 比较大
0: 的。然后对这个种植规模达到1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谷子就是前面说的是地面谷子，这是大体的普通的传统的种植谷子。
1: 对，
0: 和马铃薯啊，每亩补助50元。然后对这个玉米、荞麦等其他作物，每亩补助300元。这个就达到规模100亩以上的。这是鼓励着规模化和这个标准化种植。
1: 对，
0: 这么个政策。然后对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地块，种子是每亩补助200元。这是粮食生产方面的政策。然后在这个农机具补贴方面，我们严格实施中央财政定额补贴，补贴净额由省上依据同档产品上年市场销售价格测算确定各档次的补贴上限，测算比例不超过30%，且通过集聚补贴而不超过达到这个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发布的最高补贴。丘陵山区特色农业生产继续集聚以及这个智能辅食高端农机产品的推广应用，其补贴测算比例可提高30%。就是在农机具补贴的这一块，我们严格执行这个种子式的政策。然后我们区上又把这个自动卷帘机今年计划也纳入到这个补贴这个范围内。只是在这个惠农政策扶持产业方面，我们主要就有这么以上我说的这么几个方面的政策补贴。
1: 好，非常感谢我们陆局长的分享啊。 那么接下来时间我想和我们另外一位副局长高翔高局长再来聊两句。高局长您好。
2: 你好主持
1: 人。高局长，那么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了。那么我们安塞区啊，在去年我们在防反贫动态监测方面，您认为我们做了哪些主要工作，成效又如何？那么今年我们是打算怎么做的呢？高局长。
2: 好的，我给他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是全面推进这个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为此，我们安塞在2024年坚持把这个抓发展、增动力、建机制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抓手，全力保证群众受益，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个底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监测信息精准识别，我们全面完成了2023年这个第四季度脱贫户和监测对象首次信息的采集录入工作，网格化排查、四色制管理和季度帮推进制度化、长效化进行了开展，精准落实十个一批的帮扶措施，今年累计纳入监测对象是186人，消除反贫致贫风险的是133户，383人，剩余的47户133人，目前的生活生产的状况是相对稳定。第二个方面是眼前饮水，保障达到了全覆盖。这个全区的脱贫人口的慢性病的家庭的医生签约，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这覆盖率也达到了100%。户籍实领的脱贫群众也没有一个人辍学，农村房屋安全隐患也实现了动态清零，农村居民供水保障水平也得到了不断提升。这个水源性、季节性的问题是他们陕北地区这个常规性的一个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也通过各类的手段也达到了有效的解决。第三个方面就是斗地保障防线的结构。我们是全面加强农村低保制度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引发了安塞区进一步做好斗地保障风险防控监测预警的工作方案，及时掌握监测对象中应尚未纳入农村低保、特困供养等社会救助范围的人员信息，实行这个分层次分类的救助、社会救助，做到了应保尽保、应兜尽兜、应退尽退。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个常态化的帮扶工作高效开展，通过消费帮扶行创行动，各级帮扶单位还有他们的社会力量，直接采购农户的农特产品是29万，帮销助销是达到了18.6万元，还有这个他们这个上雨露计划，这个雨露计划补助资金我们也全额完成了兑付资金达到了159万元，受益人口也是530人。然后累计这个扶持着我们这个3300户的脱贫群众发展致富产业，组织外出务工是5117人，较上一年的任务我们完成率达到了103%。还有一个手段就是就业帮扶车间和社会工厂吸纳就业人数达到了306人，其中他这个脱贫劳动力就达到了96个，国营岗位吸纳这个其他就是不能长期外出务工的弱劳力，不能常年外出过，因为娃娃上学人不能不以外出务工，这些人口的国营岗位开发我们又达到了1900多个。第五个方面是衔接资金的项目安排有序开展，有序那个进行，就是2024年终审司是给我们衔接资给我们下达的衔接财政专项资金是个9000多万元，加上我们区财政的9925万，一共达到了1980多万。 相比去年增长了2650万多。这个我们这个资金呢，共安排了这个项目是一比。

0: 其中我们这个主要的灾败弱项，尤其是我们这个汽车这资金配套了9925万，这个比去年增加了1万，但是这个配套的额度是我们全市是最高的。
1: 今年呢？今年我们打算怎么样如何更好的开展这项工作呢？
0: 这个2025年呢，我们是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肯定是开展这个常态化的排查和集中排查，持续开展这个两不愁三保障和农村安全饮水这个常态化排查，对所有的农户实行分片管理、常态排查、及时预警，在存在这个致贫返贫风险的农户及时纳入到他这个监测户管理，所有监测对象都要有一名这个保护联系人，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全体农户开展全覆盖的集中排查，扎实细致做好农户信息的核实，将符合条件这个咱这个农村困难群众及时纳入到咱们这个防返贫监测对象里面，有效提升精准防护效能和风险消除的稳定性，进一步筑牢夯实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的工作基础。第二个是精准识别监测对象，我们采取的方式就是这个农户自主申报、干部排查监测、部门筛查预警、各类渠道监督、平台监测分析这个详细核实办法，来精准识别这查这个监测对象，做到应纳未纳，防止体外循环。从发现风险线索到完成监测对象识别，我们原则时间上是不能超过15天。并及时录入到这个我们这个国办这个防返贫监测系统里面，并且进行有针对性的防护措施。按照这个对象这个返贫风险这个类别，它的发展需求，咱们缺什么补什么，开展有针对性的这个保护措施，对有发展意愿的这个我们来带动发展生产，增强其产业发展能力。如果是有技术上有弱项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定向培训，来进行这个解决产业发展它的这个能力问题。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这个转移就业，国益岗位的开发，来解决另一部分这个延迟就业，鼓励监测对象参与到农村项目建设，确保他们那个收入那个稳定增加。还有一方面就是，对无劳动能力的，我们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人员的救助范围，都得保障，做到早发育、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及时消除他这个风险隐患，确保不出现规模性返贫。
1: 好，同样感谢我们高局长的分享啊。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和我们另外一位党组成员高锦旭来聊两句。锦旭你好。
2: 好的。
1: 我们知道去年底召开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呢，对2025年的三农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和安排，特别指出啊，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那么在今年2025年，我们如何打算更好的推动这个千万工程建设呢？
2: 好的，主持人，我把咱们千万工程创建方面再带个朋友们交流一下。去年开始，安塞区坚持这个按照中省四千万工程部署推进这个千万工程创建，总共创建了13个这个区级重点村，从中推荐了8个市级重点村和4个省级示范村。今年我们还是计划创建14个省市区级示范村。主要就从咱们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创建。一是抓好千万工程示范村这个谋划实施，重点是对这个4个省级示范村进行这个根据他们特点进行创建。我们定的是这个沿河湾镇后沟门村突出是生态宜居，重点实施这个产业大棚改造提升128座，天然气管网入户，污水管网建设，巷道绿化和沿街的美化绿化。北平村突出是基础设施改善，重点实施巷道绿化和坡面的整治复绿亮化。转沿河湾镇甲聚村突出产业兴旺，重点实施是巷道绿化美化，在村区的养鸡场。

0: 改造提升。高桥处突出是基础设施完善，重点就是对这个街道改造，再就是人行道铺设、排水渠改造、沿街绿化等。剩余的这个沿河湾这个贾家湾村、高桥这个刘片村、连德湾这个罗菊村、华子坪这个尤发平村、转运湾这个鹤边村、五个这个四级重点村和建华沐浴村、平桥这个平桥村、高桥这个延桥村、连德湾村、沿河湾这个马家沟村的五个区级重点村对标进行这个提升改造，争取达到咱们这省市这个创建标准。第二个方面就是做好这个农村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农村水电路、气循网、物流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开展农村供水工程规模化建设。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
1: 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0: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2: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

0: 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有些机会因瞬间的犹豫擦肩而过，有些缘分因一时的任性滑落指尖，许多感情疏远淡漠，无力挽回，只源于一念之差，许多感谢羞于表达，深埋心底，成为一生之憾。所以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这么做将来会后悔吗？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和郑中基对唱的《左右为难》。很多人应该都会有歌中唱到左右为难的时刻吧，当你在自己的感觉与别人的看法之间左右为难的时候，你应该选择去做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少年时想碰到一个聂小倩，拼了性命去爱一场，天亮前带着她的魂魄远走他乡。青年时想碰到一个白素贞，家大业大，要啥有啥，吃完软饭一抹嘴，还有人负责把她关进雷峰塔。中年时想要一个田螺姑娘，温婉可人，红袖添香，半夜写累了让她变回原形，加干辣椒、花椒、葱、姜、蒜爆炒，淋入香油，起锅装盘。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是不是说出了很多男人的心里话呢？当然只是个玩笑，我们就当笑话来听吧。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耕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11，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上帝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
1: 大家好，我是晨晨。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大家周二快乐。
0: 周二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送上红色故事毛泽东实事求是题词的由来。
2: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实事求是题词的由来。但凡经过各级党校学习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在党校大门或标志性建筑物上都有毛泽东实事求是的题词，中央党校更是把这四个字刻在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陈放在校园内格外的醒目。其实这个约定俗成的做法源于延安时期。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职工的精神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雄伟宽敞，可总觉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老先生，他历史知识渊博，求他帮助一定会使大家满意的。范老接受这一请求后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试着写了几条，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提议去找毛主席。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4张2尺见方的麻纸，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研究的精深透彻，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事求是不正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党校教学的根本宗旨吗？题词拿回后，学校决定搞成石刻，嵌入礼堂正门上方，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4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形不差分毫。字虽然凿好了，只可惜主席的手迹亦被丢掉，未能保留。这4块石刻就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使这座建筑倍添光彩，犹如给一条蛟龙点上了明亮的眼睛。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实事求是一词源自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本意是指务实的学风。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是延安整风的一大成果，来之不易。毛泽东早年参加革命活动时就非常重视了解实际情况，注意调查研究。在《湘江评论》上，他倡导求实的学风，强调踏入人生和社会的实践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提出讨论事实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他与蔡和森等人创建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后来又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在湖南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多次爬过岳麓山，而山上岳麓书院的门楣上就挂着实事求是的匾额。应该说那个时候这几个字就给这位高个子青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引发了他深入的思考和追求。大革命时期，党内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众说纷纭，毛泽东没有简单的赞同或反对，而是深入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
解决了中国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根本问题。这个报告是实事求是的范例。1929年，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问题，教育党员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但由于党在理论上不成熟，毛泽东的思想并没有被全党所接受，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遵义会议之前经受了两次挫折与失败。为了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亲自为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就是根据《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稿的主要部分做出的。《实践论》侧重讲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为什么要统一和如何实现他们的统一，矛盾论侧重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同个性为什么存在对立和怎样实现他们的统一。两论的内容都是讲为什么相结合和怎样相结合的基本道理，即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道理，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个命题。为了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做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它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在报告中，毛泽东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着重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用一副对联为主观主义画像，对其进行无情揭露：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讲台上，毛泽东俯视着会场，用他那带有浓厚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问大家：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顿时会场爆发出轰然大笑。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说到这里，毛泽东大声疾呼：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他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的话
让听众有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又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应。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学员按文化程度和资历不同分为六个部。党校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党内主观主义学风的存在，常常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据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党的七大代表回忆，毛泽东经常去党校给高级班学员讲课，要求他们不要满足于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更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实质。比如讨论中，一些同志就提出马列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实质又是什么，二者又有什么关系，争论来争论去还是搞不明白。学习委员去问主持学习的党校副校长彭真，他说，我也搞不清楚，学习的文章是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翻译的，让他来辅导一下可以解除大家的疑问。吴亮平说，我只是按俄文的原意翻译的，精神实质我也搞不懂。彭真只好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那我就向他请教吧。毛泽东听了彭真对讨论情况的汇报，就明白了，他们依然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便一语道破，精神就是实质，实质就是精神。彭真又提出，别的学校都有校训，我们中央党校的校训应该是什么？毛泽东肯定地回答，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由此也引出了毛泽东决定在延安250个旅级以上高级干部会上做一次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纪念册上提了实事求是、历届空谈八个大字。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从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7年三月，胡宗南反动军队大肆进攻延安时，礼堂被全部毁坏。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延安师范学校从洛川迁回延安，在中央党校旧址继续办学。师生在建校劳动中，在地下挖出了这四块石刻，把它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四块石刻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永久保存。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就能够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莲子晨，今天为大家讲述一根指挥棒的延安情缘。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一年，冼星海带着他的指挥棒，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归国。亲爱的妈妈，我是在上海开火后5天，离开那素称安逸的上海的。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我愿意担起音乐在抗战中的伟大任务。如果将来打了胜仗，那一切的母亲们和儿子们都能有团聚的一天。1937年，回国后的冼星海先后在上海、武汉等地创作了在太行山上、游击军歌等大量抗日救亡歌曲。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了。同年9月，冼星海接到一封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发来的电报，全体师生情真意切地邀请冼星海担任鲁艺音乐系的教授。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延安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着千千万万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前来寻找光明。1938年底，那根从法国带回来的指挥棒跟着冼星海千里辗转来到延安。1939年1月，诗人光蔚然再一次行军途中受伤，被送到延安的医院。在这里，他写下了400多行长诗《黄河吟》。1939年3月26日至31日，6天6夜，冼星海抱病谱完《黄河大合唱》全部8个乐章。这根来自法国铜制的管状伸缩式的指挥棒，一直在微弱的煤油灯下陪着冼星海进行音乐创作。1939年4月13日，冼星海用这根指挥棒在陕北公学大礼堂指挥《黄河大合唱》首演。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1周年的晚会上，这根指挥棒再次激昂跃动，冼星海亲自指挥100多人的合唱团。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连说了3个好，周恩来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原鲁艺学员李焕之曾经回忆，我们招待美军观察组，就请他们听《黄河大合唱》。在离开延安的时候，我将指挥棒赠予了鲁艺音乐系学员林渊，希望他用音乐继续抗战到底。72年后，林渊的子女按照父亲嘱托，将这根指挥棒还给了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冼妮娜与《黄河大合唱》同龄，又珍藏了10年。2022年4月，时隔整整82年，这根已有淡淡的斑驳的铜锈的指挥棒，带着沉甸甸的记忆，回到了延安。今年是《黄河大合唱》首演87周年，让我们再唱《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 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

源于一个民间故事，讲的是一个佃户的女儿长得很漂亮，被村中恶霸地主看中，以讨租为名逼死老农，抢走该女。该女被迫害，逃进山洞长期居住，变成白毛仙姑。后来白毛仙姑被八路军救了出来，获得了解放。1945年，鲁毅首次为中央首长及七大代表献演白毛女。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同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剧组根据中央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剧本做了多次修改。白毛女在延安演出多了30余场之后呢，随着鲁艺人的步伐被带到华北、东北等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新中国成立后，白毛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1951年，歌剧《白毛女》赴苏联和东欧国家，在152个城市演出437场。同年，电影《白毛女》获第6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第一个特别荣誉奖，电影曾在30多个国家上演。70多年来，白毛女从延安出发，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总是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寓意，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中外舞台上、荧屏上上演，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力作，成就了一个从民间传说到一部经典艺术作品的传奇经历。直到今天，白毛女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人民至上的执政思想、为民情怀以及历久弥新的民族艺术魅力，依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屹立于世界的一座艺术丰碑。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延安年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恩。今天呢，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南泥湾的故事。那当时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呢，日本帝国主义调整了侵华策略，主要将兵力转移到了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甚至还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根据地居民的生存条件。与此同时呢，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策略，不断制造军事摩擦，调集几十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屋漏偏逢连阴雨，边区又遭遇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之大批爱国青年、留守部队、受灾难民纷纷涌向延安，非生产人口激增，在多重的压力之下，陕甘宁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绝境。毛泽东当时回忆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在冬天甚至没有被盖。

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而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就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当然，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更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而我们的回答就是四个字，自己动手。这不仅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的生存选择，更是以实干谋发展政绩观的生动体现。于是呢，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迅速开展起来。那当时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南泥湾实行均垦屯田呢？南泥湾当时它在100多年前曾经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地方，那里的土地肥沃，车水马龙，一片繁华的景象。那由于清朝政府制造回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相互残杀，到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土匪抢劫，百姓根本无法生活，于是就相继逃亡。到那个时候，这儿呢才形成了一片像现在的像那个时候的荒山野岭。然而呢，就是这种机缘巧合，当时陕甘宁边区有一个叫乐天宇的农学

0: 以名为本，实际为要的最好答卷。工部唐捐实至名归，在西北局的高干会上，毛主席亲自给三五九旅题词，发展经济的前锋，给王震将军题词，有创造精神。三五九旅作为大生产运动当中的一面旗帜，在开荒的过程当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还培育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那就是这一精神，它也成为了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源泉。南泥湾的这段故事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南泥湾的精神闪耀在时代的征程当中，它从来不是一段被尘封的过往，而是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政绩观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南泥湾的红色故事，弘扬南泥湾精神，就是要从这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铮铮铁骨当中去汲取实干担当的力量，摒弃等靠要的惰性，拒绝虚浮飘的虚功，就是要从这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豪迈气魄当中去校准政绩坐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际写在大地上，把政绩刻在群众的心坎上。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盐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盐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6: 太好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 Hi FM 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0: 每年我国有5.7万人溺亡，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被溺水夺去生命。溺水已成为我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如果那天爸爸妈妈能够看住自己的孩子，如果那天老师能够多叮嘱同学们一下，如果那天小伙伴能够知道其中的危险，人生没有如果。孩子们，别让爸爸妈妈失去你，别让老师失去你，别让伙伴们失去你，珍爱生命，保护自己。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2: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 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3: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品，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

0: 乐助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影，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妇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

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妃，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国中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他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胜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娇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陈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

者，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敬，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

0: 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1077第一时间。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公安安塞分局在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组织开展最小应急单元和最小作战单元专项培训，来自特巡警、派出所的民辅警以及辖区学校、医院、银行、大型商场等重点单位的内部保卫人员和从业人员代表共120余人参加培训。西安市公安局警训支队两名教官应邀现场授课并指导实战演练，此次培训突出实战导向，采用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日前，省发展改革委发布2026年上半年市场活跃度调查结果，杨凌示范区市场活跃度综合指数达 95.12， 位居全省第一。市场活跃度作为评价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由问卷调查满意率和12345热线办理满意率两项指标构成。本次评价中，杨凌示范区问卷调查满意率为 95.50%，位居全省第一，12345热线办理满意率91.72%，位居全省第五。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发布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涉及生态环境、电磁计量、临床医学、物化分析等多个领域。在温室气体监测方面，环境空气二氧化碳高精度监测仪检定系统表首次建立了计量标准、计量标准工作计量器具的完整量值传递体系，有效提升我国温室气体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国际可比性，为碳排放核算及碳交易市场运行提供坚实可靠的体系化计量支撑。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6日访问叙利亚，这是

是续新政权建立以来首位西方大国元首访叙，受到外界关注。马克龙当天乘机抵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叙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在机场迎接马克龙，马克龙随后将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17到3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FM 107.7给你好听。
2: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3: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2: 需要加点什么吗？
3: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
4: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
3: 一份淡然的清香，
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一份幸福的甘甜。
2: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炎炎夏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份能够带给大家清凉的舒适歌单，同样呢，这也是一份非常古早的歌单啊。其实这几年呢，有挺多的新歌都在逐渐的往 R&B 靠拢，但是呢，真正能够戳中人心的反而是无意间听到的一些旋律，甚至是经常随机听到的，你都没有想过这首歌会是他唱的那种惊喜感，而且越品越有味道。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莫文蔚的一首比较小众的歌曲，十分适合在深夜去听，轻快的旋律再搭配上莫文蔚独具特色的故事感的嗓音，给暧昧氛围里增加了几分活泼感。这首歌曲呢，它也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做《只有冰淇淋的烛光晚餐》，收录在了莫文蔚的专辑《做自己》当中。这首歌曲是一首老歌啊，是莫文蔚在1997年的夏天发行的一首单曲。歌曲围绕着冰淇淋、烛光晚餐等意象展开，呈现了通过甜点追求浪漫体验的独特心理视角。这首曲目呢，也是莫文蔚的早期音乐作品之一。不得不说，这是被严重低估的一首都市独处神曲，完美地诠释了一个人的完整的浪漫。它不是悲情的单身情歌，而是一份关于独自浪漫的宣言书。

腻的都市女性视角重构了浪漫的定义，浪漫从不是双人专属自我取悦的仪式感，同样是完整且珍贵的生命体验。歌词以第一人称展开，完整的勾勒出了都市独立女性奋斗后的心境，每一句歌词呢，你都会特别的感同身受，它都是情绪和现实的碰撞，直白道出了我们在都市打拼的真相，用极致的付出换取事业成功，却在繁华灯火里陷入独自庆祝的孤独。传统烛光晚餐的浪漫场景因为一个人怎么吃得完变得尴尬，也戳中了很多人的共鸣。但是呢，面对孤独，主角没有陷入焦虑，而是给出了解法，用冰淇淋替代正餐，用不用谁分享宣告态度。浪漫的核心不是陪伴，而是取悦自己，既是味觉的治愈，也是精神的自我疗愈，把奋斗的疲惫、无人懂的委屈都融化在了甜点里。 这首歌曲呢，它不是一种被动的孤单，而是主动选择的仪式，想要传达给我们的就是为自己的努力喝彩，为独立的人生加冕。我怎么会没有打算，更是笃定的自我掌控感。在编曲上呢，也是以柔和的钢琴舒缓的贝斯打底，再搭配上莫文蔚标志性的慵懒略带沙哑的声线，来营造出了深夜都市的安静氛围。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呢，你会觉得非常的放松，它不回避情绪，只是平静的教会我们表达自我的需求。而且呢，我觉得这首歌它最珍贵的价值呢，其实是它就早在20多年前啊，就提出了这样超前的情感的观念，至今仍能够戳中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啊。一个人的冰淇淋，一个人独自的庆祝，同样也是浪漫的。他告诉听众们，浪漫的本质是取悦自己而非依附他人，自我满足的快乐比依赖他人的陪伴更加的踏实，同时呢，也是对都市独立打工人奋斗的认可。不需要他人定义幸福，用自己的努力获得物质和精神的满足。这场冰淇淋烛光晚餐是对自我价值的郑重宣告，我的人生由我自己庆祝。不必迎合世俗对幸福的定义，不必为了不孤单勉强陪伴，忠于自己，取悦自己才是最珍贵的浪漫。因为幸福的起点永远是自我接纳和自我热爱。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爱自己的浪漫歌曲送给大家。

在年少的时候，或许很多人都经历过一段暗恋时光，这种暗恋时光呢，也能够带我们去想起非常多美好的记忆。暗恋就像一颗颗的青梅果，我在甜与酸涩之间上瘾了。不得不说呢，比起这种小心翼翼的酸，其实呢，我们很多人对于暗恋这段时光的感触是不同的。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契合很多人的青春啊，也是一首来自陶喆的《暗恋》。关于暗恋的故事，在很多歌曲当中都有出现过，为什么说这首格外的戳中人心呢？大概也是因为其中极具情感深度的原因吧，以细腻的歌词和独特的旋律，生动地展现了暗恋者的内心世界，并且传达了关于爱和勇气的深刻主题。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陶喆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典型地融合了 R&B 和流行元素，符合陶喆一贯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曲呢，在当年还获得了最热门的十大金曲提名。他用极具画面感的歌词和细腻的旋律，抓住了暗恋主题下的情感细节，将暗恋过程中的那些微妙的悸动、自卑、幻想和挣扎刻画得淋漓尽致。我们在一段暗恋的情感当中能够体会到的紧张、羞涩、无奈等情感，都是真实而美好的，它们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爱的纯粹和深沉。整首歌曲呢，能够给到大家传达出一种对爱的执着态度，即使知道可能没有结果，但是呢，依然愿意默默守候。这种坚守的精神呢，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让人们相信爱情的力量和美好值得我们去追求和珍惜。暗恋虽说是一场一个人的兵荒马乱，虽未伤及对方，却已在自己的世界里荡气回肠。它很美，但或许勇敢一点，让它从一个人的事变成两个人的故事会更美。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陶喆的《暗恋》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黄陵县公安局举行警务实战技能暨最小作战单元小教官集中培训班开班仪式，来自各基层单位选拔推荐的优秀骨干民辅警参加培训。本次培训旨在补齐基层实战练兵薄弱环节，建强建职师资队伍。参训学员不仅要在警务技能、执法规范、现场处置等方面接受系统训练，还需要学习教学方法，承担本单位传帮带任务。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近日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正式拉开帷幕。西安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3100万人次，日均发送50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4.8%， 高峰期预计日均发送旅客达到60.7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5.2%。 今年铁路暑期运输时间为7月1号至8月31号，共计62天，主体客流以游客、学生及务工人员为主。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年来，健身机构大多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费模式，这一模式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提示，消费者在办理预付卡时，不要轻信经营者的口头承诺，务必要求与商家签订书面合同，仔细审阅有关预付卡使用范围、有效期限、双方权利义务。

国传媒业格局。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17到3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0: 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
1: 把我叫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好的，北京时间呢16:08，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琪琪，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我们的频率当中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啊，这个一部琪琪最近看了感觉很不错的一部剧啊，哎呀，感觉令人非常非常的上头啊，那就是曾经拍出过这个《边水往事》反人类暴行的蒜岛带来的新惊喜，相信很多人也在追他啊，那就是《悬案》。这部剧呢是蒜岛从36个真实卷宗里挑出来的两个案件，其中的这个珠宝行连环劫案是当时轰动的这个全国的浙江第一悬案，凶手呢曾经跨多地作案，七次行凶，其中呢三次持枪抢劫，共杀害了四人，劫得珠宝首饰等财物数百万元。在1995年12月6号的凌晨，

宁波最繁华的地段啊，绿洲宝行发生了一起惊天的劫案。一名歹徒呢，借助电缆和空调外机，从六楼潜入，沿电梯啊滑下大厅，并制服了两名保安。随后呢，撬开四只保险柜，劫走了价值160余万元的一个黄金和白银饰品。逃走之前呢，他用手枪杀害了两名保安。尽管啊，警方依靠人海战术进行地毯式的排查，但在那个没有监控和 DNA 数据库的年代，想要侦破案件啊，那真的是难于登天。此后22年，凶手呢如同人间蒸发一般销声匿迹，直到2017年凶手落网，而他的身份和经历完全超乎了他家的想象。这个曾经轰动一时的浙江第一悬案成了两代刑警的心病，悬案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展开。这部剧呢，是由王传君、江麒麟、杨烁、岳云鹏啊、黄觉等演员主演的，叫做《悬案》，延续了算岛的这个强风格的这种特点啊，每一个镜头画面都让你觉得特别有深意。紧凑的叙事的节奏啊，冷峻压抑的打工色调，可以说算岛的每一部作品，无论是镜头的调度、场景设计，还是后期调色，都超出了一般国产剧精细化和风格化的追求。而每一帧画面都是电影级别的，充满表达欲的一个创作呀。继《边水往事》之后，算岛呢二搭德云社的演员啊，选择了小岳岳饰演案件当年的一个原型记者。和这些年大多数悬案类型的这个地域设定不同啊，悬案首次将地域视角从大多数的这个东北西南地区啊，转至鲜少创作猎奇的江南文化的语气当中啊。这是导演的灵光一现，还没有人去挖掘过江浙地区啊东部沿海地区乡土文化的一个更浓烈、人文气息更强的一方水土之下所孕育出来的案件。哎呀，剧情呢，这个时间背景啊，设定于90年代的千禧年初。导演呢一如既往用乎纪录片的这种画质啊，粗粝冷峻的镜头风格，去描绘那个气质多样复杂的世界交替的年代。歹徒呢徐亮明显的江浙口音啊，然后呢银都是取自宁波的一个谐音，灯红酒绿的娱乐城，拨号点歌的 KTV， 像素高糊的电脑，装潢蓬灰气派的商楼和酒楼，哎呀，远离市区的一个农家乐饭店，港风潮流打扮的年轻人，巨大显眼的一个商店的招牌，这边呢是到处施工装修的街道，那边呢是新建起的楼房工厂，穿着这个摩登的男女都属于90年代初啊，这个明亮蓬勃的都市气质。在喧闹和繁华背后，贪念和罪恶也在逐渐的膨胀和延伸。新开的娱乐城不仅消费高，而且呢还会趁着灯光灰暗啊，客人呢容易玩昏头、喝醉酒的空姐，增加一个软性消费，甚至呢价格高昂的酒那都是假的。在 KTV 里这个拨号点歌，保不准啊哪个号就是毒品交易的接头暗号。绿色无公害的农家乐饭店竟然是啊卖淫的窝点，吃这个字不再是对食物的暗示和动作。出租车需要交保护费，地头蛇划分地盘，兢兢业业的司机被勒索，甚至呢面临失业。尽管啊题材是较为沉重的，但导演的这个算式的黑色幽默渲染角色的这个成功啊，恰恰也是消解了故事中黑暗和严肃的部分。比如说啊，富丽堂皇的珠宝行用大喇叭啊播放迎宾录音啊，海山珠宝行你爱我爱小偷也爱而画面当中，即便作案的这个匪徒走过大喇叭前紧盯着珠宝行若有所思，让人感觉到一语成谶啊。而岳云鹏饰演的这个记者，他叫白狼，暗访这个卖淫窝点的时候被当作嫖客，差点呢被扒光，暗访毒贩的时候又差点被下料，小岳岳自身那个所带的幽默气息和严肃的案件剧情形成了反差感。包括这个杨烁饰演的刑警啊，然后呢发现这个岳云鹏饰演的这个角色并非嫖客而非记者啊，对他说人不可貌相。这个白狼呢不知对方是夸是贬，表情呢防备又疑惑啊。
就这些贯穿全剧的演员的微表情和日常对话当中，那种南方式的暗搓搓的幽默也是十分接地气，让人确信这些人的相往和交往啊，和那个处境和身份当中最真实可信的。90年代生活化的这个街景空间符号对话交谈，穿着和生活气息，让人即便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都能感受到那种未被修饰过的赤裸的粗劣的原始般的年代质感和个体代入感。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几位主演都在剧集里突破了往日的形象，也像以搞笑示人的小月月在剧集当中是兢兢业业胆大心细的记者，而作为报社的美工，他一开始呢跟不上电脑美工的发展，似乎有点呆愣啊。在观众都以为他要失业的时候，机智细心的他从这个失量图一个细节就戳破了娱乐城卖假酒的操作，也从此从这个报社美工转岗为一名记者。而这个白狼朴素不起眼的外表之下，是逻辑缜密的想象力、灵活的处事风格和丰富的生活经验，不仅能推敲啊凶手的心理侧写，还总能化险为夷，协助警方破案。而杨烁也是一如既往的那个型男本色啊，成为冷静理性又不失风趣的刑警啊，施展军。为了这个救啊深陷毒贩窝点的这个白狼，戴上假发墨镜，迅速赶到，警察呢秒变古惑仔，想与这个白狼合作，但不善言辞，夸奖的话呢却让对方翻白眼。两个人呢，一个人演了南方男人的这个精细和精明，一个人呢演出了南方刑警办案时的周全和幽默，反差感和这个幽默感的柔和也让整部剧充满着张力。记者白狼和刑警施战军因为误会结识，后来呢默契合作，在往后的20多年岁月当中联手侦破了诸多案件，比如说贩毒、抢劫等等等等。当这个施战军啊查案时卡壳心灰意冷的时候，是白狼陪在他的身旁，一次次鼓励他往前走。当白狼被黑暗势力打击报复的时候，是施战军及时赶到解救。两个人呢，一个人拿枪，一个人拿笔，为了公益对抗暴力啊，为了真相坚守初心。就他们对于良善和正义的执念，不过是因为不愿放下骨子里那点难得的热血，也是为了年轻时彼此对于这个世界的那点仗义之言啊，我看不惯坏人逍遥法外。就那个案件频发的年代，也是理想主义发光的时代。众所周知啊，艺术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悬案这部剧呢是一共17集，取材现实新闻案件2个单元，一季悬案故事呢主要锁定在珠宝行连环劫案和这个电器旅馆抢劫案。这个剧情当中，警方就是勘察这个珠宝行的时候啊，就是没有发现指纹，但是发现歹徒留下了空脚印和这个作案工具。这个细节和真实案件对应啊，同样是没有指纹脚印，歹徒呢同样是从电梯井道进入。案发当晚，既杀明了加害了2名保安，随后呢歹徒撬开了保险柜洗劫珠宝，整个作案链高度还原当年的一个案件。现实当中呢，歹徒随后又在绍兴犯下3起案件，留下了证据。警方呢通过他遗留的自制消音器、军工等物品，一点点呢拼凑出了凶手的特征。可能懂机械加工，曾经呢在这个中缅边界生活过。直到2017年，借助这个现代刑侦技术对比，警方呢在诸暨一家棋牌室将这个嫌疑人徐某抓获。哎呀，嫌犯的经历啊，堪称是双面人生。他早年呢家贫，20岁时候呢犯下了多重的抢劫案。他靠销赃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住进了高档小区，还娶了曾经是校花的妻子。即便是外边和人起冲突，他都默默的忍受，甚至呢被打也从来不还手啊。在邻居眼里，他就是一个低调老实啊接送女儿的好父亲。不同于其他案件，把行凶者塑造的啊不食人间烟火啊。在剧集当中，徐亮这个人物啊，他是被刻画的极致的细致和立体的。除了令人发指的作案过程，还花了不少篇幅体现他作为普通人的一个性格和生活。他说话呢
轻声细语，和人打交道也特别有礼貌。谈恋爱的时候呢，给女友买这个戒指项链，阔气大方。婚后呢，他用心照顾孩子，包揽家务。就剧集和现实的虚拟对照，在细节当中啊，真的是还原度极高，人性描摹充实的叙事里，拥有了深刻的回响。这是这个珠宝抢劫案，还有一个就是旅馆抢劫案，同样是改编自真实案件。1995年浙江湖州发生了一起灭门的惨案，直到22年之后刑侦技术进行侦破，而彼时凶手竟然已经漂白身份，成为了作家，出版过书籍，还获得过奖项啊，甚至呢还是作家协会的会员。如此魔幻的故事也被算到搬上了屏幕啊，预告片当中大尺度还原了当年的一个炸裂的现场。王传君饰演的这个杀人犯啊，手拿一把滴血的锤子，哎呀，眼神真的是阴森狠厉。就聊到这里，已经对这个故事啊是充满了期待。从每一个案件的伏笔和细节来看，我们猜测这些悬案之间并非毫无关联。从记者、警察到凶手，他们的际遇将会是怎样的更迭和转移？血案和时代在他们身上的预言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应验呢？每个人的命运将又会从哪条轨迹开始逐渐陨落呢？真的十分期待悬案的故事逐一拆解出答案。最近呢，这个悬案正在热播当中啊，真的琪琪最近也在看啊，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部悬疑题材的作品啊，而且也是刑侦破案类的，也是琪琪喜欢的题材。如果说大家对这类题材感兴趣的话，一定一定啊，最近要看一下这部影片啊，是一部剧集，很好看。那时间来到了16:21，这首音乐送给大家。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送子上劳动大学。1946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人们还没有怎么注意，沿河岸边的柳梢就变绿了，河中厚厚的冰层已经融化，显出了河床的本来面目。延安在春风的沐浴下充满了勃勃生机。这些天，人们在中央机关杨家岭食堂发现一张新面孔，他虎虎实实，面孔白净，西装笔挺，这是谁呀？人们纷纷猜测，一打听才知道是毛泽东在国外念书的儿子回来了。有的人不相信地说，不会吧，毛主席的儿子还会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在国外吃惯了洋面包，还能咽下咱这小米饭山药蛋？当人们知道他确实是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时，都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敬佩毛泽东对儿子要求严格，不搞特殊。毛岸英是1946年1月7日随同为毛泽东治病的阿洛夫和米尔尼克大夫回到延安的。毛泽东见到了阔别19年的儿子，心情和身体一下子好了许多。儿子回到身边，他虽然高兴，但却没有让儿子住在家里，而是让他住在中央机关，和同志们一起上大灶食堂吃饭。人们更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没有让自己的儿子一回国就在中央机关工作，而是把他送到农村。一天下午，毛岸英来到王家坪，向父亲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坐在对面仔细地听着，不时点点头，然后望着儿子白中透红的脸庞，想了一会儿说，莫斯科大学毕了业，但学的都是书本知识，你还需要进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外国没有，它叫劳动大学，在那里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这所大学毕了业才算真有知识。毛泽东说的劳动大学就是到农村去，通过参加生产劳动，磨练意志，了解中国实际。那么送他去哪里上这所劳动大学呢？他想到了吴家枣园。毛泽东对儿子说，我已为你请好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叫吴满友。

吴满友原是陕西榆林横山人，1928年逃荒到延安柳林乡吴家枣园。1935年延安进行了土改，吴满友分得土地后，天没有亮就上山，天黑了才从地里回来。冬天别人在家里闲着，他却到处拾粪，挖地至少7寸，锄地至少2次，亩产比其他农户多20%。吴满友积极响应政府开荒产粮的号召，1942年开荒36亩，1943年开荒96亩，1941年收获粮食34担，缴公粮14.3担，公草1000斤，购买公债公盐代金815元。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刊载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友的文章，报道了吴满友的事迹，吴满友成为陕甘宁边区有名的劳动英雄。毛泽东对吴满友有深刻的印象，他决定将儿子送到吴满友那里上劳动大学，拜吴满友为老师，接受历练。他对毛岸英说，延安虽土，但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要虚心向他们学习。现在惊蛰刚过，农民又要开始辛勤的耕耘了，正是你学习的好机会，种庄稼的学问很深，你就去吴满友那里好好学习吧。清明节后，毛泽东再一次在王家坪与儿子进行了长谈，嘱咐了3件事情：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了。你到了农村，见了年纪大的要叫爷爷奶奶，年纪轻点的要叫叔叔婶婶，和你年纪一般大的要叫同志哥，千万不能喊别人的名字，别没大没小的。农村是有狮子的，见了也别怕，有水就多洗几次，没水就多捉几次，慢慢就会适应。毛泽东把儿子介绍给吴满友说，我现在给你送来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现在就去你那里上劳动大学，你就是他的老师。儿子临行，毛泽东把自己穿了几年的一套粗布衣服送给他，又叮咛说，什么时候有了你自己的劳动果实，老师和乡亲们满意了，你就可以毕业回来了。农历3月初7，毛岸英穿着父亲一件打了布丁的棉衣，背着一斗小米，在贺清华带领下前往延安县柳林区2乡的吴家枣园。警卫备了匹马去送他，准备给他驮行李，可是毛岸英就是不肯。他认真地说，这就是劳动的开端，从现在起我就要锻炼自己。说完，他把行李往身上一背，迈开大步上路了。从王家坪到吴家枣园足有30多里路。到了劳动大学，毛岸英第二天就跟吴满友上课了，第一课就是上山刨地。他学着老农的样子，穿着单衣，打着赤脚，抡着老镢头，使出全身的劲儿追赶着老农干，两手全打起了血泡。在农村这所大学里，毛岸英虚心拜老农为师，听从他们的教导，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吴满友对自己的这位学生特别喜爱，教得也十分认真，从送粪、耕地、点种、除草、分啄到收割、碾打，一套活路一件件手把手的教。开头几天，毛岸英真有些不习惯，晚上躺在炕上，全身骨头像散了架，但一想起爸爸的谆谆教导，毛岸英又浑身来了劲儿，他咬牙坚持着，很快就适应了。就这样，白天他学习干农活，晚上学生变成了老师，给农民朋友教文化课，给全村青年讲政治、讲科学知识。他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天刚蒙蒙亮，他就去给房东挑水、扫院子、劈木柴。晚上收工回来，他不是烧捆柴送给吴保户，就是割捆草喂房东的牲口，还时常走东家串西家，调查村民的生活状况。随着季节的变化，毛岸英先后学习了吆喝毛驴送粪、犁地、播种等农活，他处处拜农民为师，和群众打成一片。再看装扮，
他身穿一套旧灰布衣服，头上扎着一条白羊肚子手巾，完全是一个地道的陕北农民模样。有一次他抽空回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仔细打量着儿子，差点认不出来。只见他面孔晒得黝黑，手上起了厚茧，身子也比以前壮实了，高兴地连连说好好。谷子熟了，玉米熟了，秋收完种上小麦，一切农活停当后，陕北高原又进入隆冬季节。毛岸英回到了毛泽东身边，向他汇报上劳动大学的情况。毛泽东听后非常满意，对他说，哦，你学得还不错，很有成绩，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以后还要坚持劳动，坚持锻炼啊。蒋介石攻打延安前，毛岸英大学也毕业了。他离开吴家枣园时，村干部和男女老少同来送行，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和他朝夕相处的乡亲。通过上劳动大学，毛岸英不仅学到了农活技术，更重要的是了解了农村，熟悉了农民，培养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毛泽东送子上劳动大学，让毛岸英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既源于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也反映了他严格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希望儿子成为普通群众一员，在与群众结合中了解农村，认识国情，在生产实践中长知识，长才干，为当时和后世树立了光辉榜样。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沿岸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

0: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1: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2: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关于 KPI 的啊。说到 KPI 这个词呢，很多人会联想到一个词语，就是自律。但是呢，我之前有刷到一个网友分享到自己的心情，他说上周末呢，自己难得清闲，打开电脑连打了3个小时游戏，非常痛快。然后退出游戏，条件反射的打开了手机里的时间管理复盘表，在那张表上，娱乐一栏会被按时长自动扣分。那天我被扣了2分，我看着那个红色的减2，愣住了。我什么时候变成了自己的监工？没有人要求我复盘，没有人给我的周末打分，可是我的大脑已经学会了一套自动化程序，做任何事都要评估效率，花任何时间都要计算产出，健身要记录配速和卡路里，读书要打卡天数，旅行要发9宫格满，凑满年度目标。我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一张 Excel 表格，每一行是一个任务，每一列是一个KPI， 而那个坐在单元格里的我只配在完成时得到一个绿色的对号。所以说呢，其实现在说到 KPI 这个词的话，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有人说没有 KPI 的人生是懒，还有人说 KPI 化是抑郁症制造机。这两种状态呢，也是在社交网络上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一边说没有 KPI 的人生是懒，自律给你自由，不逼自己一把，你怎么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啊？还有人说把人生 KPI 化是当代抑郁症的流水线啊，你连一些小事儿都要去给自己打分，不疯才怪。核心的这个争议的核心其实是自律和自虐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啊？其实呢，关于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多数的90后都深有体会啊。我们这代人呢，是听着不要输在起跑线长大的一代，相信努力会有回报，相信数据不会骗人，凡事预则立。于是呢，很多人把这种信念从职场带回了生活。怎么说呢？你做一件事情，它好像就为了完成你为自己定下的一个目标，比如说健身，我并不是为了快乐，是为了我的体脂率降到20%。读书，我也不是为了好奇，是为了年阅读50本。旅行不是为了放松，是为了打卡10个省份。甚至是休息，你都要设置一个番茄钟来保证高效放松。结果呢，你发现自己想追求的那种松弛感呢，却是没有做到，反而是充满了慢。

满满的内耗，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有点焦虑了，越自律越反而觉得自己哪里没做好了。这种现象呢，其实很常见啊。在心理学上有三个关键概念可以解释。第一呢，就是条件化自我价值。心理学家提出，当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依赖于达到某个条件时，就会形成条件化自我价值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就会觉得我只有完成今天的任务，我才能够得到休息；只有这个月瘦了5斤，我才值得被喜欢。你的自我价值不再是我本身就很好，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人，而是变成了一系列待完成的任务。一旦你的某个 KPI 没达成，就觉得自己是失败的，哪怕你已经很累了，哪怕你已经足够努力了。第二个关键概念呢，就是内在动机侵蚀啊。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自我决定论指出，当外部奖励和评估介入之后呢，人们原本出于兴趣和热爱去做的事会逐渐变成为了完成任务而做啊。这个的话其实很好理解，就像有很多人说，当你的兴趣成为你的工作之后，它就不再变成了你的兴趣。你原本喜欢跑步，因为什么呢？就很简单啊，风从耳边吹过的感觉很自由。但是呢，当大家你发现现在跑步的人都很专业啊，给自己配上配速啊、心率啊、公里数啊，并且设定一些本月跑量100公里的目标之后，或者说是每天跑完之后要来一个在一些软件上进行一个打卡之后呢，你会发现它从一个单纯的从一个你的爱好变成了一项作业。外化所有目标的结果就是你连喜欢的事儿都好像变成了一个任务。那第三个概念呢，就是情绪化反弹 KPI 思维的反噬。用这种思维，比如说我们去管理身材，每天称体重，精确计算你吃每一餐的卡路里，还有比如说你去管理你的资金，记账预算，强制储蓄，短期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呢，从长期来看，这种高度控制呢，可能会导致你的心理资源枯竭。一旦某天破戒了啊，就容易触发报复性反弹。减肥的人就会暴饮暴食。哎呀，我都吃了这么多天草了，这个健身餐、减脂餐真的不好吃，我特别想有一天来一顿大吃大喝的啊，就是。但是你吃完之后又会陷入无尽的后悔。哎呀，我怎么这么不自律呢？管不住嘴，对不对？或者说是你本月给自己定下目标，就是哎，我这个月要存多少多少钱，好不容易抠抠搜搜这个月过完了，下个月的话你可能就会报复冲动消费一把啊，觉得我上个月都活得这么拧巴了，这个月我就想去报复消费一把，冲动消费一下，是不是？他就可能会有这种冲动的这种现象发生。你越是想把自己管住，反而有些时候越是会像一个脱缰的野马一样。怎么说呢，其实做一个自律的人固然都是大家的一个向往啊，能够更好的去管理自己的生活啊，能够去更好的啊让自己进入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你想要做到绝对的自律，其实呢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说这件事情养成习惯，那也不是一个一天两天就能够达到的事情。而且呢，就是你在一些很小的方面明明能够去展现松弛感的一些时刻，你反而去让自己非常的紧绷，过度的自律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自虐。有一个年度目标固然是好事啊，我们把它细分到每个月、每一周、每一天啊，就好像你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有进度条啊。但是呢，怎么说呢，它也会给你造成一个心理压力，对不对？假如如果说你今天打开表格看到你今天要做什么，有一项没完成的话，其实对于一个怎么讲非常就是你已经习惯了这种自控力的啊，对自己的这种控制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自责，甚至的话会失眠啊，因为你害怕看到那些未完成的选项。这个时候
就已经不再是自律了，变成了一种自虐。喜欢做的事情，你把它变成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而当这个任务

永远做不完的时候的话，你其实就是内心对自己的打击还是挺大的。KPI 思维它有时候会让你误以为只要你把目标拆解的足够细你就能够掌控一切，但是呢，人生从来不是一张 Excel， 它不能撤销，不能排序，不能套公式啊。那如果说你也发现自己陷入了这种 KPI 化生活的怪圈啊，不需要彻底抛弃目标管理，你只需要换一个框架，从关键绩效指标到目标与关键成果，也就是从 KPI 到 OKR 啊，区别在于 KPI 只盯着数字，完成了松一口气，没完成就指责自己，而 OKR 就是盯着方向，关键成果只是路标，不是终点，允许调整，允许失败，允许完成 70%， 也很棒。怎么讲呢，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给自己去定一些目标的人，比如试着把今年读50本书改成今年想成为一个更有见识的人，把体脂率降到18%改成今年想拥有更健康的身体状态，把每天学习英语2小时改成今年我想要能够无字幕的看一部喜欢的英文电影。目标可以不变，但是呢，变的是我们评价自己的方式。你是一个人，你不是一台机器，不需要每个指标都100%的达成啊。所以呢，你可以今天想跑就跑，不想跑就走路，你可以读一半就放弃一本书，也可以一年只读了5本，但是每一本都入了心。真正的自律不是说我们把每个事情都当成是任务啊，你好像在每天做什么任务，每日任务，就像你玩游戏打卡每天有必做任务一样，它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执行什么，什么时候呢该让自己放松下来。大家追求的松弛感呢，不是说我就在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躺平，而是说我拥有的是一种张弛有度的生活啊，这个节奏完全是由自己掌握的。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整个人从内到外就会散发出一股由内到外的松弛感啊。那个没有进度条的下午，我相信呢也是大家所期盼的一个真正我就可以发着呆喝着咖啡的下午。

悠悠说啊，他分享了自己的一段旅行经历。他说，去年秋天我去了浙南的一个小山村，没有信号，没有计划，没有任何必打卡景点。第一天下午，我坐在民宿的院子里看房东阿姨晒柿子，她把柿子一个个摆在竹匾上，不急不慢晒满整个下午。我问她，阿姨，您今天的目标是多少斤？她说呢，太阳好就多晒点，太阳不好就少晒点，哪有目标。那天下午我没有做任何应该做的事儿，没有看书，没有写东西，没有健身，我就只是看柿子发呆，和阿姨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晚上回到房间，我习惯性的打开复盘表，然后我笑了，我那天唯一的产出就是晒了一下午的太阳。但是呢，那个下午我感到一种久违的放松，它不来自于我今天必须要完成什么，它来自于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

如果说你今天又在自责自己没有做到某件事情，不管是减肥、健身、跑步，或者说是读书、工作上的一些任务、学习上的一些任务，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没有完成啊，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去懊悔，也不要去责备自己啊。如果说你又在深夜自责，我怎么这么不自律，请停下来对自己说，我不是 Excel 里的一个单元格啊，我是充满了活人感，会累的，值得被温柔对待的人。就从今天开始呢，试着删掉表格里的一两个 KPI， 把那行每天跑五公里改成有空出去走走，把那列每月读完四本书改成今年想读点有趣的东西，然后找一个下午啥都不做，就是晒晒太阳发发呆，没有进度条，没有配速，没有复盘啊，只有你和这个不需要被 KPI 证明的世界。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稍事休息，和大家分享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时

0: 是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1: 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啦。前段时间啊，一段母女对话的视频被推上热搜。视频里一个女孩对妈妈半开玩笑地说，我敢肯定班上同学的妈妈里你做饭应该是最难吃的，而且你们家以前是开饭店的，为什么你做饭那么难吃？妈妈听完沉默了几秒，回了一句，那你为什么不找别人做你妈妈？女孩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有些不知所措地低下了头。视频下方几千条评论像炸了锅一样，有人站队妈妈，妈妈不该破防吗？辛辛苦苦做饭，被说这么难听的话。有人共情孩子，我妈也做饭难吃，我说菜咸了，我妈说那你别吃了，我说想换个口味，我妈说你有本事自己做。也有人一针见血，妈妈一开口就是对抗性聊天，也难怪孩子说话不好听。这看似只是一件家庭小事儿，饭好不好吃，孩子该不该说。但如果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会发现这短短几十秒，恰恰浓缩了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父母在付出，孩子在委屈。父母在等待一句谢谢，孩子在等待一句对不起。比饭菜更难下咽的，或许不是味道本身，而是两代人之间那场永远错位和互相伤害的对话。这段视频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共鸣，我想是太多人在里面看到了自己和父母的影子。角色或许互换，台词或许微调，但那种熟悉的心塞感一点都没走样。心理学研究发现，在家庭环境中，不论是父母还是孩子，都普遍采用直接否定、质疑性反问等强势话语策略，只不过在先后顺序上与视频里呈现的是刚刚相反的，父母在前，孩子在后。我们先来看父母最常用的几种说话方式。第一种，习惯性反问，这么简单你不会啊？为什么不早点说？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吗？反问句在心理学上被认为是一种微攻击，就是一种不容易被人察觉的微妙的攻击行为。它之所以伤人，是因为它本身就带着强烈的质疑和否定，让你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更可怕的是，很多父母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反问，还以为自己在教育孩子。第二种，否定式回应。一位网友吐槽，他在家里，就是家庭群里，倾诉工作好累，压力好大，结果父母回了一大段，谁不累，谁压力不大，不要年纪轻轻就想要轻松，可能吗？我们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发红包给家人过节，对方甩来一句，杨姐有什么好过的，你读书都读哪儿去了。他在朋友圈分享旅行美照，结果妈妈的评论是，穿的啥哟，赶紧把照片删了，这样不但不好看还非常丑。他说父母的神奇之处就是

他和你们就是之间的对话，就是天儿一下就被聊尴尬了，聊没有下一句了。就是他说你跟他倾诉烦恼，烦恼就会加倍，跟他分享快乐，快乐会消失。这次之后就是这个女孩她很难过，然后她就把父母都屏蔽了，然后说也很少再在家

久而久之，那扇门就再也不开了。第三种，打压式激励。你看看人家，别得意，还差得远。用攀比代替赞美，用贬低代替激励。父母们以为这样能让孩子不骄傲，更努力，可是实际上只会摧毁孩子最宝贵的自信和安全感。孩子会觉得，无论我怎么做，父母都不会满意的。第四种，悲情式绑架。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这么对我，我不该养你这么大，全是我的错，行了吧？你就当没有我这个爸妈啊。这类话语的本质就是用愧疚来操控孩子，它不是沟通，是道德绑架。就像视频里妈妈那句，那你为什么不找别人做你妈妈，表面是赌气，实际上是用切断关系来惩罚孩子的不顺从。这种绝杀式的话语曾是多少中国小孩从小熟悉的噩梦。这几种话语模式就像是往湖心投下的石子，构成了很多亲子惯性对话最初始的那股力。于是我们也看到了孩子作为激起的浪花这五种反应。第一种，直接顶撞，对吧？什么不用你管，你凭什么说我，就是用攻击回应攻击，话语的语气跟父母是一样的。第二种，消极回避，都可以，你说了算，都是我的错，用软钉子把父母挡在外面。第三种，情感隔离，不再分享，不再倾诉，不再争辩，孩子早已把父母从自己人的名单里悄悄地移出去。第四种，反向情感绑架。你们根本就没有爱过我，你看看别人父母，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做到这种托举呢？用更多要求发泄怨气，或者堵住父母的嘴。第五种，破罐破摔，故意考砸，气血惹事儿，问就是我就是没用，让你失望了啊。语气戏虐，好像害的不是自己，他们在用搞砸自己来表达愤怒，惩罚父母。所以养孩子就像是照镜子，父母的说话方式也塑造着孩子的说话方式。当我们抱怨孩子说话难听时，不妨先回头看看自己是否就是那个表达课的老师啊。为什么明明是最亲的人，一开口就成了仇敌？我知道很多父母的难就是在于道理都懂，可是一开口还是会收不住。为什么想和孩子搞好关系，但还是处成了仇敌呢？首先，传统根深蒂固的家长权威，很多父母长期受父为子纲长幼有序等观念影响，会习惯性把自己放在上位者的位置。面对孩子的批评、质疑或者反抗，第一反应呢，不是孩子为什么会这样说，而是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他们会把孩子的任何负面反馈都解读为对自己的否定和攻击，于是呢，才容易破防还有愤怒。第二，觉得给不出没得到过的东西。中式家庭情感表达都相对含蓄啊，有的父母从未被温柔柔软对待过，自然也不善于直接赞美和肯定，他们喊不出宝贝，说不来爱你，甚至会用批评代替鼓励，用说教代替关心，认为我管你就是我爱你。第三，把沟通和教育混为一谈。有父母觉得啊，和孩子说话不就是要教点什么吗？这才是负责任的表现，于是每一句话都带着目的、批评啊和期待。孩子说：“今天好开心。”父母马上接：“你也别光顾着玩，学习还是得抓紧。”孩子说：“我交了个新朋友。”父母立刻问：“成绩怎么样啊？家庭怎么样？家里是干什么的呀？”每句话都是在教做人，却极少认真的倾听和闲聊。孩子从父母这儿感受不到理解、看见，只觉得时时刻刻都在被教育、审判。亲子关系的敌人从来不是彼此，而是僵化的角色定位和错位的表达方式。当我们把对话变成上课，把分享变成汇报，亲情才会变成对抗和压力，对吧？就是变成了这样嘛。所以好好说话非常的重要。那你可能会质疑，难道全是父母的错吗？视频里难道不是那女孩先用一句

比较贬损的话向妈妈开出第一枪啊，确实是，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做一个沟通者，而不是委屈者和对抗者。孩子出现言行偏差，恰恰意味着我们需要出面引导，而不是发泄情绪。如果我们是那位妈妈，哎，我们是那位妈妈，嗯，那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怎么说？你会怎么说？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说啊，说你刚刚说的话让妈妈很不舒服，这句意思就是你在表达感受嘛，对吧？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今天的饭菜不合你胃口，这样我能解释原因，然后下次也可以调整，但是你不该像刚刚那样贬损妈妈，甚至拿我去和班上其他妈妈比较，这个就是说你指出错误了嘛。然后你再说，那你这样说话既没有尊重我的付出，也没有用正确的方式表达你的需求，换做旁人，换做其他的场景，也会让人不舒服，对方不会听进去你的需求和建议，只会觉得你没素质，这就是解释原因了啊。所以妈妈需要你为刚才的措辞道歉，这是提出诉求，然后好好的告诉我今天的菜你为什么不喜欢，你好好说，我很乐意听啊，对吧？你看，问题没有消失，但效果完全不一样。这样沟通，孩子既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到底在哪儿，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也能感受到自己的需求被妈妈重视。当然，要做到以上呢，并不容易啊，并不容易。所以，接下来继续来分享几条，就是好好说话的原则，哪怕记住一条，只要开始尝试，亲子关系都会开始回温。第一个原则，用我信息代替你信息。错误的你信息是什么？是你怎么又没考好？那我信息是什么？看到这个分数，我确实有点担心，是不是最近遇到什么困难啦？对吧？这个转换看似简单，实则是对家长权威心态的一次松动。从我有能力教育你，变成如果你需要，我愿意陪你一起面对。原则二，先处理情绪，再解决事情。孩子心烦抱怨，上课好累，作业太多，父母第一反应呢，可能是生气吧，对吧？谁不烦？就你任务多，你学习是为了我，对吧？很多时候亲子冲突不是事情本身有多严重，而是我们跟孩子都太情绪上头了。如果换一种方式呢？咋啦？今天老师又布置一大堆作业啊？是不是？就像我小孩有时候下午回来吃饭说，妈妈我今天好累，我说咋啦？今天作业太多了吗？还是上课内容太多了没有消化掉？然后他就会说作业好多。我说那我就会说啊，那我今天也是工作了一整天，我也是今天怎么样，然后我这会儿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我也会这样说。然后我通常我就说，那要不这样，一会儿吃完饭之后先休息一会儿，你自己玩一会儿，我先洗碗嘛，然后休息一会儿，休息好了再开始写作业。哦，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呗。啊，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什么？情绪教练型父母，他们不会否定孩子的负面情绪，而是把情绪当作建立亲密感和进行教育的机会，先共情再教育，先连接再纠正，这个顺序一步都不能乱。原则三，允许孩子说真话，哪怕真话不好听。孩子的难听话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反馈报告，虽然包装粗糙，但是里面呢是有他真实的感受和需求。比如孩子说饭不好吃，那我们除了生气也可以笑着接住，哎呀咋啦，到底哪里不好吃，哪里不好吃你给我说清楚，我跟你讲，我下次啊，我一定会做到你一定很满意，就是开玩笑这种嘛。啊，就是你用幽默化解一说就炸的魔咒，将批评转化为建设性讨论，这远比发火委屈更有意义。原则四，做会道歉的父母，打破代际传递。很多父母为了面子习惯了硬撑，明明冤枉了孩子态度还更凶了，明明自己没有做好却不承认啊，用不承认掩盖问题存在嘛。我们咬着牙不道歉是怕以后管不住孩子，但事实恰恰相反，父母道歉不会削弱权威，反而会让孩子更信任你，亲近你，因为你在用行动告诉他，人都会犯错，人都有做不到的时候，承认错误和

足，不是软弱，是真正的勇敢。父母的爱是真的，伤害也是真的，孩子的委屈是真的，依赖也是真的，这两者并不矛盾。矛盾的是我们始终缺少一种好好说话的习惯。饭菜难吃，下次可以改进啊，但一句脱口而出的狠话却可能成为孩子或者我们心里一辈子的刺。与其等着孩子说谢谢，不如我们先学会好好说话。当我们先放下嘴里的刀，孩子也会收起身上的刺。当父母和孩子总出现对抗时，到底是在争什么呢？我想是，父母，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怎么一句好话都没有？孩子，我的感受也很重要，你不能只用对错来评判。你看，其实双方都在渴望同一种东西，就是需求被看见、被尊重。好好说话不是学几句漂亮话，而是放下赢的执念，把爱的目的拿起来。对话的终点也不是分出对错，而是让彼此都感到我终于被听见、被肯定了。毕竟家的味道不在菜里，都在话里哟。就像我小孩如果跟我讲说，他说妈妈，你今天做饭怎么怪怪的，他都不会用说好难吃，他就说妈妈，你今天做的饭怎么味道有点奇怪。奇怪的意思就是很难吃。然后他如果这样讲说，我说那要不这样，明天换你做饭。那对我也不会生气，因为我觉得本来做饭也不是我的优势所在，我本来做饭也不真的不是很好吃。所以有时候我小孩如果会这样说的时候，我说那要明天你来做嘛，让我尝尝你的手艺。对，我也不会生气，但是我会以开玩笑的方式来回应他。

OK， 17:52，那今天的最美同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并炮轰宛平城。驻守卢沟桥附近的国民党军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延安市持续引发热烈反响。王海鹏在延安市2优1先表彰大会上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延安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更大成效。延安财政累计下达专项资金7752万元，助力空中走廊扩容体制。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延安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实干实际持续增进老区群众民生福祉，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5: 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畅谈体会，大家表示要将讲话精神融入党建、学科建设和科研攻关全过程。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研究生廖家豪：
6: 总书记所提到的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所始终秉持的自强、自信、自立的精神状态，是我们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动力。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也要把自己的科研方向对接国家的理论攻坚难题，对接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以自己的科研成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
5: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孙佳瑶：
7: 我们马院学子始终铭记立身为公、学以致用的校训，在理论学习中夯实功底，在实践锻炼中砥砺品格，我将以功勋党员为榜样，传承延安精神，把青春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员。
5: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海亮：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终结了中国共产党

0: 105年来的伟大成就，明确了新时代刚德建设的奋斗目标。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刚德建设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要认真学习研究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延世人民医院临床一线的党员医务工作者，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服务患者的实际行动。延世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新宇：
2: 今后我将始终以讲话精神为指引，以优秀老党员为标杆，信仰上看齐，行动上紧跟，在平时的医疗工作中虚心向医院党员前辈请教，学习诊疗思路，医德修养，真情实意对待每位患者。
1: 工重为志，业广为勤。庆祝大会上，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来自基层一线的吴亚琴，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宝塔区向阳社区的党员干部们表示，要向榜样学习，立足本职岗位，将初心融入服务细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宝塔区桥沟街道向阳社区党委副书记薛奋奋：
3: 今后我会以群众需求、工作实效为标准，精益求精完成各项任务，用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果践行新时代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为社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1: 宝塔区桥沟街道向阳社区党委副书记钟超：
4: 我会把这次大会解释吴亚秋同志的榜样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行动，筑牢党建格局，聚焦民生痛点，创新基层治理，切实服务好辖区居民群众。
1: 初心如磐忆往昔，砥砺奋进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复县的老党员、老干部深受鼓舞，感慨万千。复县长方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南教场社区党员张爱平：
5: 我跟着党走过了半个多世纪，青年见证吐鲁边大道，旧房换新房，看病养老越来越有保障，如今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这一切都是党带领一代代人拼出来、干出来的。虽然退休，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社。如今我会继续当好红色选警员，给年轻人讲党史故事，主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矛盾调解，发挥余热，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1: 深学细悟借初心，实干担当护平安。志丹县党员干部、基层民兵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持续锻炼应急处置能力，以实干行动守护和谐安宁。志丹县民兵医疗救护排排长胡彦斌：
6: 作为一名基层民兵，我们始终牢记民兵也是兵，铁心跟党走是第一总则，今后我会跟党跟党走，扎实参加战备训练，做到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使命，在抢险救灾、维稳守护地方建设中冲在前、干在前，守好家乡，守护群众平安。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延安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延安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更大成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政协主席杨光远等市领导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统金宣读市委表彰决定。王海鹏代表市委向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

0: 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低调务实，埋头苦干，奋进十五五，建功新时代。王海鹏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聚力推进一元四区建设，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业绩。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经常下沉一线听取意见建议，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办好民生实事，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优化完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综治中心态势感知系统，深入推进信访积案攻坚，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要坚定不移深化自我革命，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丰富内涵，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建强高素质干部队伍，持之以恒纠治作风顽疾，一体推进三不腐，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大会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了奖，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党支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张建磊，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曹燕和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蔡雅云，优秀党务工作者朱明，先进基层党组织宝塔区何庄坪镇赵家岸村党支部等代表做了发言。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近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评论文章，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必须深刻认识到，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将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如何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科学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深化了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供了行动指引。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回望历史，深深根植人民，我们党始终拥有坚实根基。从土地革命战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战争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从数万群众在悬崖峭壁间修成人工天河红旗渠，

0: 小岗村村民按下红手印，拉开农村改革的大幕。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新时代以来，打赢人类历史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冲锋第一线，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广大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世界科技高峰，展现了中国人民逐梦星辰大海的豪情壮志。为什么我们党能够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发展壮大起来，能够在千难万险中一次次浴火重生，能够攻克一个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险阻，创造一个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进一步提振全党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党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是我们党的优秀特质。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这是立党立国、强党强国的重要法宝。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到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从搭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四梁八柱，到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开辟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十五五时期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形势严峻复杂，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定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引领和保障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走过苦难辉煌的过去，走向光明宏大的未来。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我们就能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文章最后说，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最近450个新优番茄品种亮相宝塔区河庄坪镇现代有机农业示范基地，这些新优番茄不仅品种不同，而且口感、风味和营养价值都各有特点。我们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来了解。
3: 这个品种是 CT2501， 它的特点是外果皮非常薄，入口即化，我们又叫它冰激凌番茄。另外呢，它的抗性又非常好，截至目前它还没有发现有病虫滋生，非常适合我们延安地区栽培。
4: 延安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陈国廷告诉记者，除了品种优势，这里的种植技术也很有讲究。番茄温室全部采用现代有机种植技术，通过无土机制栽培，避免了土壤连作障碍，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尤其是通过水肥一体化，让每一株根茎充分吸收营养，健壮生长。
3: 就类似于婴儿这个配方奶粉一样， 按需定量供给。在接近果实成熟这个十天到两周左右，我们是严格控制水，让它这个糖分什么积累起来，口感就比较好。
4: 目前基地六个温室试种了450个新优番茄品种，每个品种种植了30株左右，预计全部产量能达到8万斤。据陈国廷介绍，7月3号至6号，中国园艺学会番茄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延安召开，参会嘉宾对450个品种的番茄进行评选，从中选出了最适合延安的品种。同时，番茄的收益也将归参与种植的农户所有。
3: 通过品鉴交流，我们从这个产量、抗性、品质方面评价出优秀的品种，适合我们延安种植的话，我们会给我们延安的农户去推广，把我们延安这个番茄产业做大做强。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主管消息。今年以来，市财政局立足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做好航线补贴资金保障。截至目前，已累计下达专项资金7752万元，为航线网络扩容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下航季，延安南泥湾机场直飞航空公司已达9家。随着航线补贴资金的持续注入，机场在原有航线网络基础上持续拓展新航点，由北部湾航空运营的延安至合肥至南宁航线已于5月正式开通。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夏季高温时段，省总工会日前发布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示用人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高温作业风险，保障职工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其中明确及时足额向劳动者发放防暑降温费和高温津贴，防暑降温费发放时间为6月15日至9月15日，标准为从事室外作业人员每人每天15元，其他人员每人每天10元，列入企业成本费用。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发放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天25元，发放时间为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
0: 近日，我省召开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动员会，明确陕西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式开始。工作人员提醒，7月6日至8月10日期间，如果有关于高考录取的相关问题，可以致电02988812922，也可以前往陕西宾馆12号楼信访接待室进行咨询。有关考级办理的相关事项，仍在西安市碑林区寒光北路40号陕西省教育考试院考级管理接待室办理。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日含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

0: 季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

0: 一地双收，龙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000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

0: 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3: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7: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0: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9: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0: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

0: 为餐主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餐主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餐主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3: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2: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3: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2: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4: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7: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 5.5 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6: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8: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2: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上的洪水。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3: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7: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

0: 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1: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3: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2: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2: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3: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截至今天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南部战区了解到，今天下午，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已第一时间派出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钦州、防城港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

0: 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当前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广西受灾区域，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记者还从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了解到，黄冈市区昨晚遭受龙卷风袭击后，他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完成2个阶段的搜救任务，解救被困群众15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3号到6号就苏丹北科尔多凡州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权状况举行紧急辩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李笑梅表示，苏丹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道危机引发各方关注，发生在法希尔地区的大规模暴行绝不能再度上演，苏丹人民的生命权等基本人权应当得到切实保障，国际社会应团结协作应对人道危机，缓解民众现实困境。当地时间7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美国白宫6号发布消息称，为美国未成年人投资股市服务的特朗普账户当天正式推出。一些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低收入群体在获得该账户收益方面面临许多困难。此外，这一账户的可操作性也引发广泛质疑。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上演最后2场1/8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第一次晋级世界杯16强的埃及队，实力相近却风格迥异的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相遇，2场比赛的胜者也将在8强赛中对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有一场非常规的考试吸引了我的注意。复旦大学数据挖掘技术这门课程打破了传统考场的答题模式，让学生做考官，自主设计试题，挑战三款顶尖 AI 模型。那按照学校的这个考试规则呢，学生设计的考题难度的 AI 模型越先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中的得分就越高。学生们凭借精巧的设问思路实现了精准的狙击，51份试卷当中啊，有50名学生至少让某一个 AI 答错过1道题。

0: 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都得零分的只有四名同学，当然了，他们就是这门课的高分得主。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到教育和考试面临的挑战。即便是理工科的教学考核，普遍其实还是在考察学生们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反向考核，也是关注学生们的洞察力。大家想想啊，学生们设计考题，要去了解大模型的算法的底层关联，还得对知识做逆向的拆解和灵活运用，更得有点批判性思维。那未来我们要和 AI 一起工作，怎么驾驭 AI 去精准突破这些大模型的认知盲区？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单纯借助 AI 完成作业、演算数据要高明一点呢？拥抱 AI 肯定不是甘拜下风，积极思考才能更加善用工具。我们也感谢这场考试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智能时代需要我们一起打开思路。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和风雨较量的大考，我们来了解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六兰水库附近采访，我们马上连线他。李阳，快帮我们讲讲你在前方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白天我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坝体的主要配口的长度呢，接近了整个坝长的三分之一，大概有120米左右。这个当时洪水冲刷坝体，倾泻而下呢，直接冲击了下游的六兰村和罗村。现在现场的积水呢，已经慢慢的退去了。我和同事谭震一路徒步走上来，发现洪水退后呢，六兰村的一条主要街道已经被洪水摧毁。有村民的自建房呢受损严重，有部分的家庭呢这种一层二层的家电呀、家具也都被冲走。今天有部分村民也已经从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淤泥，收拾洪水留下的杂物。目前救援力量呢也已经挺进了受灾严重的六兰村，开展了清淤清降作业。那清降之后呢，也给救援进度相当于一个加速吧，就是大型设备就可以进场了。我们看到就是在进入六兰村的道路呢，已经是下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重型装备像这种重型卡车呢已经很多了，各方的力量也在加班加点作业。我们还留意到有当地的村民自发协调了挖掘机，在沿线各个塌方的路段呢同步开展清障修路的作业，各方来合力打通这个物资运输的通道。此外就是为了尽快打通进村的这个通道呢，中国安能也抽调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了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的大块石头，包括冲击体这样的障碍物。截至下午2点，累计清淤道路已经超过700米。此外我还了解到，东阳救援队呢，是派出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并出动了救援冲锋艇。现在它的包括人员还有设备，还包括大型的重载无人机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呢，开展针对偏远村庄生活运输物资的一个行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确实前方的情况现在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那么今天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说横州市云表镇邓墟村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蛇类逃逸，也提醒周边的群众注意防范。那有没有蛇类出逃？你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1: 好的，今天上午呢确实看到有网友反映说当地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后呢，这个有蛇外逃，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安全。还有网友称呢说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了。我上午在六兰水库这个溃口下方采访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河中有一个物体在直立着顺着河流往下飘，当时我还在纳闷是什么东西。然后中午我在这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车呢看到有蛇进入村民家院子的视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河里当时我看到那个情况是一个像是一个

0: 的上半身在水里，然后他们说那就是蛇，然后他们也拍到了相关的视频。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属实的，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云表镇的低洼地带和山坡上有养蛇场，受这个六兰水库包括云表水库的险情影响呢，低洼地区淹了以后，部分小型蛇场的蛇呢就跑出来了。也有村民说，逃出的蛇类主要是像有眼镜蛇、大王蛇和水绿蛇，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水绿蛇。那衡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了各乡镇，加紧核实具体情况，并同步提醒卫健部门准备抗毒血清，提醒应急局开展抗洪救灾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防止被蛇咬伤，同时准备相应的工具，组建捕蛇队，做好应急处置。衡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此的回应是呢，了解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那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800-900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毒蛇、水绿蛇，啊，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如果发现有蛇类的踪迹，需要第一时间报备。
1: 嗯，
0: 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处置，避免被咬伤。
1: 嗯，所以也已经在应对这个新的情况了哈。
0: 对，
1: 好的，李阳，好，我们也感谢李阳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水库的险情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后方的救灾保障呢也在全力跟进。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3: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2: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3: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4: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2: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套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 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讯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

0: 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1: 除此之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的情况怎么样？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刚刚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2: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的一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
1: 未来几天调度需关注的重点方向、地区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的介绍。
2: 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1: 救援力量持续驰援，救灾物资陆续到位。而另一边呢，很多人也在追问，一场弱级台风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大的风雨？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还有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专家解读。
3: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泉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4: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的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3: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

0: 致灾性强。
1: 广渠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0: 嗯，
1: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嗯，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悬崖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1: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两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有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0: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1: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这，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2: 从水库险情到物资调拨，从无人机升空到救援力量集结，一场台风考验的不只是风雨，更是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温度。台风减弱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那身处预警区域的朋友们请一定留意短临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各位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么相关的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他请教。佘丽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 二级龙卷风袭击，你在当地感受的受灾情况怎么样？
4: 你好主持人。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呢是发生在昨天晚间的8点多钟，那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20分钟，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到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狂风是袭击了黄冈城区的主次干道、居民小区、企业工厂等，造成人员伤亡、树木折断、车辆损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了重创。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那另外现场还有很多辆的物流货车也是被掀翻，有的甚至被推出10几米开外。 那结合事发影像、灾后破坏痕迹等综合研判，那黄冈呢也是将此次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定性为历史罕见的 EF 二级龙卷风，它是属于强龙卷风级别，最大风速是超过了15级。那么据黄冈当地统计呢，本次灾害共造成了黄冈市黄州区5975人受灾，那因灾死亡5人，同时导致1000余亩农田受灾，100多辆汽车受损等。灾害当中呢，紧急避险转移111人，紧急转移安置269人，当地医疗机构住院治疗178人。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5亿元左右。主持人，
2: 那么20分钟的时间也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你在现场了解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4: 嗯，应该说当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黄冈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应急公安、消防、武警、城管、电力等3000多人的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工作。那当晚呢，也有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从武汉等地出发连夜驰援。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搜救工作。那么同时，对于龙卷风造成的建筑物和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呢，也是同步开展了抢修和清障工作，尽最大努力医治伤员的同时呢，也尽快的恢复城市秩序。那么截至今天中午呢，当地的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恢复正常。那现在受灾区域的恢复重建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2: 嗯，好的，佘丽霞。那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湖北灾区的救援进展，还有天气变化。当然了，也还是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想过买卖二手房也能像网上竞拍一样线上出价自动成交？那买卖二手房呢，其实是业主和消费者比较头疼的事情啊。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线下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是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呢是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谈上一整天，这也成了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叫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我们所谓的溢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5: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3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6: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3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2次出价的机会。
7: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5: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 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关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

0: 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1: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一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1: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0: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关子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1: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一卖从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 57%，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一些区域他用的非常的好，然后他的这个数据能到达 88%，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会特别多。我们第一套成交的房子客户就是96年的，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2: 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将来有没有可能向全国推广？有没有这个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0: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 5.7%。 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 5%。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3: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0: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0: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1: 从线下谈到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到三个价格，诚意卖把二手房交易当中最磨人的这个议价环节搬到了线上，让业主呢守住心理底价，让买家亮出真实的诚意。经纪人也从反复传话的这个加薪层变成了专心服务的衔接人。模式虽然是新的，但是道理也不复杂，信息更透明，规则更清晰，买卖双方的这个信任成本才能降下来。我们当然也期待这样的探索可以为更多城市带来启发。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匆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5: 曾一起路过。
6: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7: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8: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9: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0: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本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这是北约时隔22年第二次在土耳其举行峰会。然而近期跨大西洋摩擦不断，在峰会开幕之前，北约的内部分歧就已经摆上了桌面。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带来的综合梳理。
2: 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

0: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安卡拉峰会想要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观察认为，北约虽然意在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其内部在多个议题上仍然存在着矛盾。
1: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地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地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0: 乌克兰问题当然是这一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最近俄乌对抗烈度攀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期望冲突结束。崔红建分析，美国仍然会以乌克兰问题向欧洲施压，美欧的分歧难解。
1: 围绕乌克兰问题，欧美之间的矛盾呢仍然会继续延伸，尤其是涉及到今后对乌克兰危机的一个基本立场，究竟是要坚持欧洲现在所谓的立场，就是说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呢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威慑，还是说要按照美国的意图推动对俄罗斯关系缓和，然后进而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我想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和方案之间的矛盾呢还会持续上升。总的来说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当务之急呢仍然是一方面要继续拉拢和安抚美国，要避免美国呢出现突然的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断供，同时呢要尽力阻止出现一种美俄协调然后把欧洲撇在一边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样一种局面。
0: 好，那么不管是围绕防卫开支的争吵，还是援乌共识的破裂，美欧战略重心的分歧，北约却是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果选书或者买书，您会看腰封吗？就是书外面像腰带一样围一圈的那个宽纸带，上面会印一些宣传语。那最近有一个图书的腰封，大家说简直是腰封啊，这是妖魔鬼怪的腰，风浪的风了。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因为一条腰封登上了热搜，写着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得全身发抖。这句印在腰封上的宣传语引发了读者的讨论，于是有网友跑到余华的社交账号下面求证说，余华老师，您真的读得全身发抖吗？余华只回复了三个字，不可能。那一段现场辟谣的视频也被曝光，画面当中作家余华一脸认真地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呀？这一幕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隔空打架。读者们说呢，余华这一次被硬拉来背书，不过是无数类似操作当中颇具喜感的一幕了。之前有作家1939年创作的书籍新版腰封上赫然印着鲁迅和高尔基的推荐语，鲁迅和高尔基都是1936年离世的，那么这两个人怎么为这一部作品背书呢？从鲁迅推荐到余华发抖，这腰封撕下去之后，您会知道它不过都是图书出版商的一种营销话术。好的腰封当然可以锦上添花，本来呢也是为了给好书添一层信誉的镀金，那有的腰封却确实有让我们说不出来

0: 的意味，只要能在瞬间抓住读者的眼球，夸大其词甚至是无中生有，都在出版商压注的范畴之内。而除了纸质妖风啊，在电商平台上铺天盖地的不读后悔一生，短视频博主红着眼眶的含泪推荐，社交媒体上刷屏的这个后劲太大走不出来，这些夸张的措辞我们都只能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赛博妖风。那只是到底是妖风还是妖风，那个妖怪的妖，读者自有评价了。电子书便捷高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阅读首选。短视频更是以及时满足的优势，蚕食着深度阅读本来就比较狭小的生存空间。有数据显示，2025年数字阅读市场的总体营收同比增长 19.35%， 而纸质图书的市场呢，同比下降了 11.2%。但不管是纸质妖风还是赛博妖风，是不是都可以改一改写法呢？那读者想要的总不会是浮夸的营销，那么这个套路怎么才能改一改？怎么能够帮读者重建那份值得信任的选书参考？这个话题也许不止妖风。那今天我也请到了一位书业的从业者，他多年前就在北京的一家著名书店做店员，后来呢一直从事出版和文化工作，他也是书评人、作家。我们请出绿茶。
1: 绿茶老师，其实不管是看到余华全身发抖，还是鲁迅推荐，读者呢看到这种妖风可能也会觉得错愕。那您作为一个书业的观察者、书评人，您看到这些会想到什么？这总不能说板子现在都打在写作妖风的这位图书编辑身上。
2: 这个妖风这个话题确实由来已久了，它在不断的升级嘛，其实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图书行业啊，正面临着很巨大的挑战哈，就书越来越不好卖了。这个呢，一个前提就是如今网络发展的越来越快，在地铁里你就发现，就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看书的，每人一台手机，对吧？对于出版方来讲，他们用各种这种手段促使书能够以这种面貌出现，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形态下的一种使然，好像似乎这个时代它就是这么一个特性。我们现在是一个完全处在一个文案的时代，一些金句的时代，就是人们读的好像就是文案金句类似的这种东西，甚至它通过这种文案或者妖风买过去的书，我觉得看的人也不会太多，纯粹的从业者或者读书人是从来不看文案的，甚至我们希望买到的书是素朴的，没有妖风的。其实对于读书人来讲，那个都不重要，因为看的是内容。我觉得买这种书的人，其实我们称之为消费者，对他们来讲，只要你文案做得好，或者能够短暂的吸引他一时的眼球，然后冲动性的消费，这个就达成了一种交易。对于阅读来讲，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参考性，就是因为不管是鲁迅读也好，余华读也好，是什么大咖也好，读书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私人的行为，就是鲁迅读的书你不一定要读的，因为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
1: 我理解，其实您把这种根据文案而来的图书消费行为和读书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2: 对，
1: 您知道说到这样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习惯说这个环境变了。我知道您很多年前就在书店工作，后面您也长期观察图书行业，包括您的新书我知道也是写书店的。您觉得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读者群，多年前的读者跟今天的读者，大家真的是不一样的吗？看到不同的这种营销式的宣推，真的会感受有所不同吗？
2: 对，应该是不同的，因为多年前的读者，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时代的读书人，他们获取信息更多的就是通过书店和纸媒，所以这样的读者呢，他天然对文字有一种极致的追求哈。我们希望看到的文字是优美的，是讲事儿的，是真实的。不同的时代确实造就了不同的人。我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纸质书的阅读者，那就是因为我那个时代造就了我。因为那个时代，它在我对于知识有饥渴的时候，是书店、是报纸在抚慰着我或者滋养着我。现在人们觉得我们是传统的，但这个书籍这种形态，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就即便是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 AI 时代，它依然是一本一本书的出版，而且量比以前更大。这么海量的出版，其实

0: 真正抵达读者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书啊，它只是完成了一个出版的流程，甚至跟图书馆都不发生关系，它只是跟这个作者或者跟出版者有一点关系，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流程。你就想象嘛，每年二三十万，现在甚至四五十万的出版量，那怎么可能都抵达读者？因为书店，再大的书店，每年上线也就几千种的书，放不下。图书馆的容量也是有限的。我觉得真正能够被现在的那些互联网用户接受到的，其实就是这些文案做得好的，甚至是说有了一些名人背书的书，才能够偶尔被刷到，不然算法根本就算不到。你看像我这样的一种你说的观察者哈，其实我每年肉眼观察到的或者我觉得有价值的书也就那么一两千本，那我是持续的关注哈，几十年的关注，我的视野才抵达这个这么一个范围。你想啊，那几十万的书那怎么可能触及得到呢？算法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就是区别。为什么出版社这些出版方会做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他知道算法在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够被算法算到。
1: 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其实确实可能有一些消费者读者大家并不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呢其实希望改变这样一种风气吧，或者这种浮夸的营销，帮助读者去找回我们去选书去读书的这种信任或者一份初心也好。您有没有什么您具体的想法或者建议，或者在您观察书业的过程当中产生过什么样的想法？
0: 包括我自己出书的时候哈，我们的编辑也会问我的意见，说我们要不要上腰封，以及腰封上的文案是什么。我的首选就是不要腰封。比如说你看像中华书局、三联、商务哈，这些大的老牌的出版社其实都很少用腰封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会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干扰。但是呢，就是很多有一些小的一些出版公司确实需要用这种手段来和这些大的出版机构能够从中分得一小杯羹哈。比如说一些小的出版公司每年也就出几个品种，十个以内的品种，那跟人家每年出几千个品种你怎么比？所以他在那么少数的几个品种里边，他就玩命的想尽办法的要让他的书在这样海量的图书海洋中能够冒出来，甚至说在书店能够占得一席之地，就要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因为谁都是要为生存而战。我觉得腰封的存在，它也是一种出版流程中必要的一环，就是有人就是看腰封买书的，而且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怎么办呢？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读者来讲，他们确实需要你给他提供一个非常鲜明的一种引导，这种引导也许就决定了他买与不买。我其实比较有一个小的建议，其实现在有些书店也在做，就是其实很多有些特别好的书店啊，他们摆在台面上的书，因为现在的书都是外面包着塑封嘛哈，腰封包在塑封里边，人家一眼就能看到。就是有一些特别好的书店，他会在这本书摆上台之后，他会写一张卡片，然后这张卡片以不同的形式粘在上面也好，插在上面也好，然后那张卡片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先书导览的作用啊，就是对作者的介绍、对书的介绍等等。我其实很建议这些腰封的爱好者，或者是说那些喜欢用腰封的那些出版者，是不是也可以采纳这种，就是用一张很好的或者很素朴的这种卡片，然后卡片上面写着非常专业的这种书的信息，然后提供。那你其实对大多数读者来讲，他就是为了在不拆开腰封的时候，我知道这本书是写什么的，对吧？它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传递这样的信息嘛。传递这样的信息呢，用腰封的形式呢，重要的金句、噱头，然后名人的推荐等等。那个编辑如果能够用他的手写印出来，放在这个塑封里边包起来，和这个书的整体的封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结合和那种视觉上的这种互动，其实挺好的。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耐心，对吧？看视频都要快，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快进式的生活。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常态化快进的人，看书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看书还要

0: 要快件那就没办法弄了，就是还是让书交给一些看书的人吧。
1: 是的，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刚才说到的啊，妖风不是什么不妥的存在，甚至妖风也不必去追求曲高和寡，它可以用来追求注意力，甚至吸引眼球。但是无论是被妖风吸引的购书者，还是写作妖风文案的人，那如果愿意分一些注意力给图书，那么我们首先恐怕就得知道，读书确实是和另外一件和看文案所不同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消失近千年的谷物谷米最近在昆山田间迎来本年度的最后一轮采收，失传已久的谷米种质到底从哪里寻得，如何才能完成国产化育种，对比日常的米面杂粮，谷米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营养优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活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雨。今天我们来关注到蔡崇达，命运得到的都是侥幸，失去的才是人生。你有没有在人生的某一刻非常迷茫，想要的得不到，拥有的又失去，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活？作家蔡崇达被这样的命运卡住的时候，是在37岁那一年。那年他事业不顺，亲人离散，整个生活滑向绝望的谷底，他失去了很多，心有不甘又无能为力，直到颓废到不能再颓废，他忽然意识到不得不写了。为了振奋起来，停笔多年的他开始写小说《命运》。在书里，他用阿泰的人生串联起祖祖辈辈六代人的故事，近百年的时光里，每个人都在无常的命运中沉浮，有的一辈子夙愿未了，有的含恨而死，也有的人在人生的得与失中修行悟道。蔡崇达曾说，人这一生总是在不断失去，小时候失去玩具，长大了失去朋友，老了之后失去亲人，不管你多么懊悔，多么不舍，失去的东西都无法再回到原来的样子。人这辈子得到从来都是侥幸，失去的才是人生。阿泰名叫蔡屋楼，是蔡崇达外婆的母亲。15岁那年，蔡屋楼被他的阿母带去神婆那儿算命，对方一句无子无孙无儿送终，一下子断送了这家人的希望。见阿母万念俱灰，蔡屋楼就去找神婆理论，结果接触下来，神婆竟喜欢上蔡屋楼的性子，让儿子杨万流娶了他。可谁料就在蔡屋楼成亲那天，他阿母居然抱着祖宗牌位投海自尽了。喜事变丧事，痛失母亲的蔡屋楼经不起想起过去的种种，他爷爷因为生不出儿子含恨而死，奶奶因为怨念深重暴病而亡，最疼爱自己的阿爹在一次出海时遇到了尾寇，被人活生生割了喉。一次次死别像一记记猛拳垂在他稚嫩的胸口。好在丈夫杨万流很疼爱他，成婚后时时陪在他身边。可没过多久，丈夫也出海讨生活，离他远去，昔日的陪伴温存顷刻间被闲心的海风吹散。一次次失去中，蔡屋楼不停地向神明发问，凭什么这样

对我，可那一座座泥塑的神像只是眯着眼笑看他，不回答。五六十年之后，当他踏遍人生坎坷，才对曾外孙蔡崇达说：我总算明白，人这辈子上天给你点什么，到最后都会通通收走。是啊，人活一世，得到都是侥幸，不断失去才是谁也躲不开的宿命。你想朝夕相守的人，终有一天会离开，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不会永存。生活不会让你事事圆满，命运更是颠沛流离，让你猜不透。那不服也好，不甘也罢，无论怎样，我们都没办法，唯有看开接纳，才能在得失之间将艰难的日子过下去。别过早放弃，当你淬炼出坚韧的灵魂，就能带自己走出伤痛。蔡屋楼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准备，却不料人生的转折点悄然降临。大革命爆发后，逃难的人一批一批地从北方涌入蔡屋楼的闽南小镇。一天，有个面黄肌瘦的女人把一个襁褓中的男婴扔在了蔡屋楼的门口，不等蔡屋楼追上她，这个女人就跳了海，没了踪影。蔡屋楼第一个孩子杨北来就这样闯进了她的生命。而几乎同一时间，妹妹也因为丈夫被抓了壮丁，回到了蔡屋楼身边。最令人欣喜的是，丈夫杨万流在逃海多年后平安归来。经历过失去的蔡屋楼格外懂得什么叫珍惜。他每天早早起床为一家人做好早饭，之后和妹妹一起照顾北来，或是去丈夫的养殖场帮忙。他风风火火地过日子，把家里里里外外收拾的是井井有条，院子里种着花，晒着鱼干海货。虽然仍未生出自己的小孩，但蔡屋楼后来又收养了两个孩子，二儿子西来，小女儿百花，家里人一下子多了。热闹是热闹，但吃饭也是个大问题。所以为了赚钱，杨万流再次出海了。谁曾想，刚出去不久，他就遭遇灾祸，生死不明。蔡屋楼又一次失去丈夫，又一次失去了所有的依靠。看着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逼自己振作起来，并暗自发誓必须活下去。他不仅学会了洗尿布、哄孩子，还学会了种地、晒鱼干、挖海货。他不再唉声叹气，反而显露出比旁人更坚强的干劲儿和意志力。遇到不公，他敢去讨要公道，碰上泼皮，他也绝不认怂，遭遇欺辱，他就以牙还牙，还回去。渐渐的，蔡屋楼成了街坊四邻的主心骨，谁家有一点犯难的事儿，都爱找他唠叨唠叨。而他也将自己这些年对命运的理解说了个痛快。他劝大家别认命，更别怕命，只要坚持住，人自己就能改命。他还说，失去什么也伤害不了自己，因为经历的每件事儿都贴在了身上，成就了我。蔡屋楼那个形单影只的弱女子，如今呢成了一家之主，更成了很多人精神上的依赖。他曾一无所有，但正是经历过一无所有，他才倒逼着自己强大起来。当没有人可依靠，当厄运突如其来，人除了拼一把再无他法。这个过程会受伤，会痛苦，会绝望，但拼着拼着，人便褪去了稚嫩的壳，磨砺出一身钢筋铁骨。别痛恨命运的吝啬，所有的成长与顿悟都是从失去开始的。什么都有的人生毫无挑战，容易令人失去自我。什么都没有的人生才能激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所以别害怕失去，失去的一切都将在以后的时间成就你。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证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命运苛刻，但看完阿泰近百年的一生后，我终于明白，我还是经历的少，太短视了。但凡活得久一点，就不难看出命运其实最公正，它让你失去，也会给你补偿。只不过命运的补偿不是直来直去的，它需要人用自己的坚韧与智慧去赢得。只要你通过命运的考验，失去的一切都会以另一种形式回来。阿泰弥留之际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人一辈子会认识很多朋友，认识战友，认识欲望，认识爱情，然后开始认识责任，认识离别，认识痛苦。你要记得，无论这些朋友还在不在，他们都是很值得认识，很值得尊重的朋友。我们一路走，一路捡拾生命的体验，又一路丢掉过往的点滴。命运属实令人难料，你不知道眼前的人什么时候会离开，也不知道明天又会发生什么意外。但阿泰告诉我们，活下去，好好活着，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得失反复中，人会一步一步走向成熟，长出坚韧的心。风无定，人无常，学会与命运共舞，得失便都是生命的礼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

0: 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遛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其
3: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精彩的相声小品，
5: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2: 爆笑的幽默段子，
6: 都不喝白的，
7: 你喝吧，
6: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2: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8: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2: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

0: 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有些机会因瞬间的犹豫擦肩而过，有些缘分因一时的任性滑落指尖，许多感情疏远淡漠，无力挽回，只源于一念之差，许多感谢羞于表达，深埋心底，成为一生之憾。所以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这么做将来会后悔吗？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和郑中基对唱的《左右为难》。很多人应该都会有歌中唱到左右为难的时刻吧。当你在自己的感觉与别人的看法之间左右为难的时候，你应该选择去做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少年时想碰到一个聂小倩，拼了性命去爱一场，天亮前带着她的魂魄远走他乡。青年时想碰到一个白素贞，家大业大，要啥有啥，吃完软饭一抹嘴，还有人负责把她关进雷峰塔。中年时想要一个田螺姑娘，温婉可人，红袖添香，半夜写累了让她变回原形，加干辣椒、花椒、葱、姜、蒜爆炒，淋入香油，起锅装盘。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是不是说出了很多男人的心里话呢？当然只是个玩笑，我们就当笑话来听吧。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

0: 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3: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2: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3: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2: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4: 无论多么困难，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交出来的经济答卷，中国人有目共睹，全世界有目共睹，它绝对不是一张不及格卷，更不是有人预言的零分卷。对于这张卷子的分量，周恩来做了一个让人无可辩驳的概论。帝国主义再三地认定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这些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所压倒，而不得不向他们求救。但是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是破产了。中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如同在军事和政治的战线上，一样是胜利了。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中共中央决定要不失时机地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1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3年准备、10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按照这一决策，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编制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个5年计划，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幅建设蓝图。决策有了，接下来政务院立即组织人手，着手编制15计划，经周恩来提议，成立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核心领导小组，他们是周恩来、政务院总理陈云、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薄一波、中财委副主任李富春、中财委副主任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宋绍文、中财委计划局局长。6人小组以周恩来和陈云为首，由陈云具体领导，在周恩来的监督下，中财委加紧研究制定15计划的方案。通过摸底、研究、讨论，到1952年6月，各大区和各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已经汇总到中央财经委员会。根据这些指标和中国人民渴望早日告别贫困落后状态的愿望，中财委很快地拟出了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6人小组成员宋绍文后来深有感触地回忆道：在这个草案中啊，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气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等工业提出了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也做出了总体规划。通过义务计划，拟扩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即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3个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作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 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及机器制造为工业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已经初步形成了我国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与大致合理的布局。草案出来以后，周恩来于7月10日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人，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尽量推开。周恩来之所以这样急于将其他工作尽量推开，是因为他不仅要专心领导当务之急的义务计划工作，而且计划制定出来以后还要尽快地赶赴莫斯科征求苏联老大哥的意见。毕竟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苏联比中国早进行了30多年，他们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况且新中国的建设必须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为做好这些工作呀，周恩来感觉自己是分身乏术，这才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了调邓小平到京主持一个时期。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为人和能力是很了解的，他认为邓小平来京帮他，这是最理想的办法。在周恩来的加紧主持下，8月11日，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总算完稿，基本内容有5项：一、中国经济概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这份草案估计了进行五年计划建设的可能性，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工人阶级尤其是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已经恢复，人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胜利完成了。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由此报告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基本任务，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也就是在这一天，周恩来还亲自写成了3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以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这两份文件脱稿以后，周恩来开始做赴苏联的准备事项，这时接替他的邓小平也在赴京的途中。经过周恩来的安排，邓小平从西南重镇重庆来到北京，就任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刚到北京，周恩来就在8月13日下午去找他谈话，除了表示诚挚的欢迎外，目的只有一个，周恩来赴苏期只有2天了，必须在离京前向邓小平交代政务院的工作。有了邓小平接替工作，周恩来心里就踏实多了。谈完话以后，周恩来于当天主持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这次会议，人们从第二天公布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的消息只有一个，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和批准了司法部长史良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庭的报告。而参加会议的人更为注意的是，周恩来总理在会上郑重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治代表团启程飞赴莫斯科。由于人数太多了，他们分成3架军用飞机和1架民航飞机，由北京起飞，沿中国东北、苏联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路线，最后向莫斯科飞去。限于飞行条件，飞机飞得2天，8月17日 周恩来一行才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机场，前来迎接的有苏联党政领导人莫洛托夫、密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苏联领导人心里非常清楚，周恩来这次来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与苏联领导人谈判中苏两国经济、军事、科技等等方面的全面合作。他带来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这是继毛泽东、周恩来1949年底至1950年出访苏之后，中共领导人的第二次重大的国际活动。在机场，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毫不隐晦代表团是毛泽东派来的。他说，亲爱的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诸位，奉毛泽东主席之命来到莫斯科，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的三年时间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又由于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援助，曾不断地克服国内外的种种困难，也已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2: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5: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4: 来干什么？首先要表明与兄弟的苏联党、国家和人民友好合作的愿望。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一次来莫斯科呀，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中苏两大国的友好合作的继续发展，必然对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都将有着更重大的贡献。由于赴苏时间仓促，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才发现我方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些文件有漏洞，比如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积蓄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问题是周恩来不能容忍的。他拿起电话要通了代表团其他成员的驻地，严厉

地批评了负责此事的柴树藩。年轻人，对待工作应该尽职尽责，一点疏忽和差错都是绝不能容忍的。总理的这番批评啊，非同小可，柴树藩立即找来有关人员，对这些数字进行了改正。数字虽然已经改正，但柴树藩心里的内疚却很深，心里负担沉重。另一边，周恩来批评完后，也感到对一个出临大事的年轻人，批评似乎太重了一点。第二天，周恩来专程地来到代表团驻地苏维埃饭店看望大家。在这家苏维埃饭店吃饭的时候啊，周恩来特意举起了一杯白兰地，来到了柴树藩面前，向他碰杯敬酒，并微笑着说：昨天呢，我批评了你，以后啊，要细心一点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呀。来，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话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但周恩来的这一杯敬酒一下子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在场的人身为周恩来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斯大林对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此次来访是高度重视，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多次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正式的会谈。周恩来向斯大林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对朝鲜战局和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中国代表团同苏方商谈的有关问题，并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等的文件的额译本送交斯大林和参加会谈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对于周恩来的全面介绍，斯大林表示满意，他微笑着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印象很好啊。对于合作问题，斯大林表态：愿尽力之所及，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以及派往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或者是实习等方面给中国以帮助。在全面审核了中国政府的文件后，斯大林对中国的15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 20% 是勉强的，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得到的原则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啊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今后产值每增长 1%， 其增长的总量总是比过去的大，我建议工业建设的增长速度每年上涨可降到 15% 或者是 14%， 留点后备力量总有好处嘛。对于中国政府只准备公布编制好的五年计划的方针而不公布整个具体计划一事，斯大林提出：应该使人民知道吧，不能只提方针和方向，看来非公布不可呀，群众是愿意知道数字的，五年计划究竟公布不公布，这是你们的事，由你们自己决定。苏联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制定15计划，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等的援助，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斯大林的表态为中国代表团在苏联开展工作开了绿灯，他还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各种具体的问题。
对中国的义务计划，苏联老大哥提出了很多

非常好的意见，双方在莫斯科反复的协商。为提高效率，也使自己和陈云、李富春超脱一些，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并研究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重大问题，周恩来把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按业务性质、工作关系分为若干相应的组，让各组分头从苏联各有关部门直接商谈，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苏联援助中国的具体的项目。经过双方多轮会谈和各小组的紧张准备，到九月中旬所商谈是终于有了一些眉目了。九月十二日晚，斯大林特意设家宴招待周恩来等人，家宴上啊多了几位客人，一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还有两位是朝鲜首相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勇。他们三位啊是9月1日秘密飞抵莫斯科的，来苏的目的是与周恩来一起同斯大林商谈有关朝鲜战局和停战协议的问题。席间周恩来说，朝鲜战争啊推迟了世界大战，毛泽东同志的估计是五年、十年、十五年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酒桌上谈笑风生的斯大林赞同这一看法。毛泽东的估计啊是对的，但要说明一点，美国没有本领进行大战，他的英法朋友更不行，人民呢也不愿打仗。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等世纪伟人对形势做出的这种准确估计，使得他们能够抽出精力来考虑国内建设问题。这次家宴几位领导人是喝得相当尽兴，亲切友好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深夜方才互相道别。第一批文件的签字仪式定在9月15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斯大林各率双方人员出席了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等等文件的签字仪式。在签订的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中，苏联政府允诺向中国政府贷款70万卢布。苏联援助中国的其他项目，由于还需要进一步的详细研究核算，在时间上至少需要两个月，而国内的千头万绪的工作不容许周恩来在国外停留过久。橡胶协议签订完以后，周恩来又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对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下一步的工作做出了详细的安排。按照预定计划，他将携陈云等人回国，留下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全权领导各组继续与苏方谈判。9月24日，周恩来平安回到北京，当天就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代表团就15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方面商谈的情况。会议根据苏联方面的一些意见继续讨论15计划的方针和任务。虽然离开了莫斯科，但周恩来仍然继续密切关注和直接过问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进程。李富春在谈判中遇到重大问题时，直接打电报向周恩来和毛泽东请示。每次周恩来呀，都及时地审阅这些电报，并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研究商议后，以最快的速度给予明确的指示和答复。经过艰难的工作，到1953年4月，苏联援助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的协定基本谈妥，剩下的工作就是签字了。为趁热打铁，李富春接连从莫斯科致电和致信中共中央请求指示。4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电李富春，指示非常的明确。我们同意你在来电或来信中提到的各项意见，请你即向米高扬同志表示，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

0: 完全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协定的协议书，协定的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附件，协定书附件及两个清单的附注等等八个文件，并完全满意和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这样巨大和长期的援助。中国党和中国政府愿尽一切力量完成这些文件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电文还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委托李富春同志为全权代表签订这些文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1: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0: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1: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取得中共中央的授权以后，5月15日，李富春以中国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等文件上签字。这一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企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中国的50个，总共141个项目。中苏经济合作谈判洽时8个月，总算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周恩来内心是欣慰的。但他深知，作为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来说，中苏之间的经济技术以及全方位的合作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周恩来心里很清楚，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想要稳固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的得到苏联老大哥的援助。尽管这种援助不是无偿的，但确实至关重要的，谈判还要继续。根据中国政府的请求，至1954年10月，苏联政府再次追加了15个援助项目。至此，广为中苏两国人民熟知的苏联政府援助中国义务期间建设的156个重点项目最后敲定。156个重点建设项目的确定，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尽管中苏关系后来出现了曲折，但是在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初期，苏联老大哥功不可没。得到苏联政府的热心帮助后，周恩来与陈云、李富春等人进一步指导精心编制第一个5年计划，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完整的国民经济建设答卷，是在1955年六七月间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提交的。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5年计划。这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提交的新中国第一幅建设蓝图。为使它的全部内容切实付诸实施，1955年11月9日，周恩来签发国务院命令，督促15计划涉及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遵照执行，并领导群众努力增加生产。

0: 例行节俭，克服困难，为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到1957年底，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都超额完成。刚刚建国，摆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面前的，既有由社会原因引起的灾难，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污泥垢水，失业人员、失业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的失业人员等等，还有极端严重的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灾难，水灾、旱灾、各种病虫害、森林缺乏、水土流失、地震以及渐渐袭来的环境问题等等，这些巨大的难题一齐冲着新中国而来。新政府和他的总理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中华民族面临的众多生存难题中，水灾首当其冲且最为严重。1949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受灾面积达2500万亩，它的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1950年。从小就亲身体会过淮河灾难的周恩来，自担任共和国总理后，将治水之事放在了他工作的重要位置上。与先人大禹一样，周恩来是在国家多难之时挑起治水兴邦重担的。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水利部，为的就是变水害为水利，发展农业生产，造福于民。1949年10月18日，政务院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周恩来召集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专门听取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关于召开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报告。三天后，他又亲自召集出席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水利专家、教授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举行座谈会，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会上，周恩来郑重地提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提起治水，他的言语是豪迈的。水利做的呀，是开路的工作，种树的工作，假如能把全部的水都利用，那将是多么一件伟大的事业。以自然科学界来说，要为人民服务，还有比这更直接的吗？会上，人们从周恩来的话中听出来了，水利工作在一个大国总理的心中有着重要的位置。水利工作是最有前途的，将来不只是诸位去做水利工作，我们还应动员更多的青年去学习，去做水利工作。鉴于1949年全国发生的大面积水灾，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0年3月20日，周恩来和傅作义共同签发了政务院第一份关于1950年水利春修的指示。这份指示以明确的言语说明，今年水利建设的方针仍以防洪、排水和灌溉为首要任务。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要抓紧春修工作的全面领导，春修工程要以黄河、长江、淮河等等的主要河流为工作的重点，提高工程质量，以保证再遇1949年同样的洪水也不生愧疚。在周恩来的眼中，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而在恢复农业的工作中，兴修水利最为重要，如何做，他提出来了。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河、黄河、长江等等的修理治好。华北的永定河呀，实际上是无定的，清朝的皇帝封它为永定，它还是时常泛滥，不去治它，只是封它有什么用？国民党统治时啊，有一个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是得不到支持， 因为反动派不需要做水利工作，反动政府不是为人民办事的。我们今天呢，必须用大力气来治水，要开展这一工作，把全国的水利专家都集中起来，也不够。兴修水利联系到动力，更需要有长远的计划。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来的更大功绩。正当治水方略紧张运筹之时，1950年6月到7月间，河南和安徽交界地区是连降暴雨，使洪、淮、辟四条大河的河流洪水并涨，泛滥成灾，造成豫皖境内受灾面积达4000万亩，灾民1300万人，情况万分紧急。华北防汛指挥部于7月18日给中央防汛部指挥部发来特急电，称淮河中游水势仍在猛涨，估计可能超过1931年最高洪水水位。这封电报毛泽东是7月20日看到的，淮河泛滥成灾，共和国主席是心急如焚。毛泽东心中十分清楚，人民政府面临着重大的难题，必须当机立断治理淮河，并做根治本，才能向人民做出交代。当天他把电报批给了周恩来。周，除目前防救外，必须考虑根治办法呀，现在开始准备，秋季即组织大规模倒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倒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目前防救、根本治理淮河两大问题，如何？请着办。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深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深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深工厂专区。
0: 对淮河的情况，周恩来更是心急如火，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华东方面和安徽省委派发来的多封有关淮河灾情的 4A 级电报。这种电报只有在战争年代的特急情况下才派发的。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过总参谋长的周恩来，深知灾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7月22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召集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宝华、张含英等等有关的领导同志开会，对倒淮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决定由水利部与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负责草拟倒淮根本方案以及1951年度水利计划。治理淮河成为周恩来为解除人民长期水患之苦的第一个大的治水工程。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水利部召开了治淮会议，专门讨论治淮的计划和方案。在时间紧迫、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周恩来对于参与治淮工作的人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必须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专家、群众与政府三者相结合，新式专家与土专家相结合。九月份制出了治淮工程的动员和勘测的具体计划，十月份动工，三年为期，根除淮患。这样的治淮紧急会议在当时不知道开了多少次。

于9月22日写信给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李富春，并转水利部领导人傅作义、李宝华、张寒英，具体部署了治淮的有关事项，对治淮计划信中要求。在公布前呢，此计划业已浮出实施，左一面告副理两同志加紧督促实行。昨晚毛主席又批告治淮工程不宜耽搁，故凡紧急工程依旧按照计划需提前拨款者，望水利部呈中财委核之，凡需经政务院令各部门各地方调拨人员物资者，望水利部迅即代拟电文交院核发。治华洞中南界时如有修正意见，必关系于勘察后的工程，对于目前紧急工程量无变更，因此类事业经各方多次商讨均已确认，无需等待。1950年10月14日，周恩来签发了经过反复研讨和多方磋商形成的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在这份决定中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治淮的方针应续懈兼顾，以达根治之目的。具体原则，上游应筹建水库，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拦蓄泄水发展成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按照最大洪水来量，一方面利用湖泊洼地拦截枝干洪水，一方面调整河槽城泄以及全部的洪水。下游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同时巩固运河堤防以测安全，洪泽湖仍作为中下游调节水量之用。后来毛泽东为治淮工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10月27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56次政务会议，任命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曾山为治淮委员会主任，并任命安徽、河南、江苏省以及华东水利部门的负责人曾希圣、吴之普、刘崇光、惠玉宇为副主任。11月3日，周恩来又主持了政务院第57次政务会议，听取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关于治淮问题的根本报告。周恩来在发言中阐述了治理淮河的五大原则，一是统筹兼顾标本兼施原则，二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原则，三是分期完成加紧进行原则，四是集中领导分工合作原则，五是以工代赈重点治淮原则。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治淮工程于1950年下半年开始动工，由此拉开了新中国政府大规模治理江河湖海的序幕。这时的中国正处在急需大量资金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候，当时的抗美援朝战争更急需大量的资金。然而在周恩来眼中，治水是关系到人民的生活、生产和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它同样极为的重要。在治水的问题上，周恩来不仅给予了大力支持，而且往往亲自挂帅。有人曾经建议治淮工程可否暂缓一步，等打完仗再说，但周恩来没有同意那样做。在他眼里，治理水害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打赢一场战争。本来在周恩来的工作日程排序中，土地改革是农业工作的首要任务，治水是配合土改进行的。但由于淮河水害给淮河流域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为此周恩来决定先治淮水之害，苏北地区的土地改革推迟一年再进行。由于淮河的水文记录缺乏，治淮工程又是如此复杂，因而在治理过程中不断地出现难题，
公

0: 合国总理亲自出面，边解决难题边总结经验。1951年1月12日，周恩来主持了第67次政务会议，专门讨论水利工作1950年的总结和1951年的工作方针。根据讨论的情况，他最后精辟地概括了治水的几个问题。先讲治水理论，周恩来谈古论今。在中国历史上啊，并非没有治水理论，只是那些理论对于今天来说是远不够的，是要予以提高的。中国历史上有导江河入海、挖湖泄水、开渠灌溉的事，也有利用水利进行生产的事，比如水墨等等。过去的那些治水理论呢，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中形成的，对今天的需求来说呀，就要予以大大的提高才行。如宣传中国水少了，就是个新理论和新常识的问题。中国水少了，并不是自然水少了，而是可用之水少了，无力蓄水以致用，只能泄水少生灾。在宣传时啊，要多加解释才好，我们现在治水还只能是蓄泄并施，再提高一步才能以蓄为主，水可用于灌溉、航运，还能用于发电呢。把治水理论提高一步，治水为了用水，现在的蓄泄并重得到了以蓄为主，到现在的防汛、防洪、减少灾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达到用水之目的，这些呀都需要大力宣传才行呢。再讲治水步骤，周恩来信心十足。水利工作呀，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地去做，10年、20年，到那时全国水库如果能修建起来，情况就算变了气候也能改了，便可大大用水了。再讲工作方针，周恩来反复重申，今天治淮的方针是啊，上游以蓄为主，下游以泄为主，中游蓄泄并重。最后他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是大禹以来从未做到的。在中华民族所处的并不乐观的生存环境面前，周恩来一生都在做着大禹以来从未做到过的工作。治淮工作进行了一年之后，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派出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专门视察淮河工程，同时又组织了以邵力子为团长的中央治淮视察团，对治淮情况进行监督。他们回京后，周恩来于1951年6月又专门召集政务院第91次政务会议，听取了他们的报告。对一年来的治淮工作，周恩来及时做出总结。1951年8月13日，他召集水利部和安徽、江苏、河南三省的负责人开会，对成绩做了充分的肯定。一年过去了，治淮工程下一步如何工作，周恩来提出了4点意见。一、通力合作，依靠群众，相信一年会比一年前进。二、要善于接触和发现新鲜事物。三、要发扬历史的经验。四、不要固步自封，满足现有成绩。此后尽管治淮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全国的治水工作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新中国的治水工作毕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代打下了万代的基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五集。时间走开，去送他的坦克。他身后的高成正转向新兵们。
3: 我叫高成，
2: 新人加新装备，本来是让高成兴奋的事情，现在却让一个叫许三多的弄得极为扫兴。561已经将史金拉到了车上，随手将一块抹布递给他。
4: 全班都擦过了，就差你了。
5: 要送走了？
4: 换了，换正经的步战车。连长算过笔账，说咱们现在啊，等于一个炮连加一个反坦克导弹连，再加一个重火力连。连长镜头冲的走路像蹦高，说话学狼叫。
5: 可是老伙计啊，你舍得？
4: 我才不在乎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咱们钢琴连这回抽调3名骨干训新兵连，连长还是连长，我这班副提了班级，新兵班班长，你最了不得，新兵排排长。
5: 那你可以臭美了。哎，这波兵里边好多都是你老乡，你上榕树的吧，是吧？啊，那俩，啊，正爱训的那个，还有挺白净那个，啊，那个，他俩下榕树的。都快同村了，
4: 就那投降兵到新兵连，我训也训死他。
2: 远处的许三多正在高成的训斥下缩着脖子，我们不知道他犯了什么错，因为他永远在犯错。装好车的军列很快就又驶走了，带走了一个营的旧装备以及部分随车调动的战友。
6: 他们也哭呀？
7: 就是他们也哭了。
3: 笑什么笑？你们上过车吗？你们哪懂那门心思？
4: 报告连长，561归队。
3: 你小子老是虎头蛇尾，吹破了天说绝不会哭了，到了不还这样？行了行了，上车吧。
8: 新兵连列队呈基准队形，向左转，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2: 新兵连是个除了健身器材、军装和标准化住房就看不出太多军事氛围的地方。门口欢迎新同志的横幅和花匾还没有撤去，新兵们已经在里边站着队列。高成冰山似的站在黑板前，板上写的不是党章，不是军纪，而是高成式教育的几个剑拔弩张之字。
3: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9: 新兵连的生活开始了。在新兵连，我们第一个学会的是句话，确切的说是两种动物，骡子和马，合起来是这么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我认真地查了字典，在下榕树不会有人注意到骡子和马的区别，但是连长很认真地跟我们说，骡子走人，马跟我上。于是我更认真地翻了字典，骡子家畜，马驴交配而生，鬃短尾略扁，生命力强，一般无生育能力，可驮东西或拉车。我重点研究了骡子，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太像马。

0: 得出的答案不太叫人满意，可他板上钉钉，那叫定义。可是是骡子是马的困惑，后来一直困惑了我许久。据说连说这句话的连长也被困惑了许久。
1: 新兵们正列着队在食堂外唱歌，显然是中国军队习惯的等饭方式。
2: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3: 比铁

0: 吃完饭出来，本着一种卖水果的心理，许三多被放在队尾，而成才被放在队前，又在拉歌，这回是齐刷刷的。但是队尾的五六一侧耳倾听了一下，他发现一个滥竽充数者，许三多光张嘴不出声，他怕再犯错。
1: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夜里，成才趴在许三多的窗户上小声招呼，
2: 你到底出不出来？
3: 我把插图
2: 都说了，晚上陪我坐坐，说话不算数是个什么？
3: 我
2: 来一根。
3: 我不抽。
2: 不抽也得学着抽，不是要你抽，是给班长排长抽，懂不懂？
3: 咱们排长也不抽烟。
2: 那你就给连长抽嘛。哎呦我去，三白狼，你是想坐骡子坐马？马是天马，骡子是土骡子，马是好，骡子是孬，吃了我
3: 大概做不来马，你知道的。
2: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啊，想不想荣硕？我跟你说，打到车站，看到那满站台轰轰隆隆的，我就打定主意，再破下荣硕，发财也好，小土王的也罢，我不惦记。我就明白一点，男人就该在这轰轰烈烈的干他们一辈子。
3: 你说脏话，新兵连不让说脏话。
2: 那老兵还这么说呢，连长还那么说呢，一天吃进二两土，三天脱一层皮，说句粗口算什么？啊，我就问你，想不想干下去？
3: 香，刚刚开始香，越来越香。
2: 痛快点好吗？想什么？
3: 不想做人。
2: 哎，那就长点心眼儿。咱们回头分兵，得分到最个劲儿连队。
3: 我长啊，我觉得以前在村里那点小肚鸡肠可没意思了，你打我呀，你抢我沾了知了啊，没意思。我爸说跟我二哥断绝关系了，因为二哥不在家待着，要去南边。我现在明白二哥了，他想轰轰隆隆嘛。
2: 我的很，谁叫你长了几千公里外的心眼啊。哎，我多会儿打过你啊？那是友谊，你要学实际，马上能用的。你没看电视里说，人生就是长跑，长跑谁他妈让谁啊？再争一次病，你看我会让你啊？
3: 你没让我，
2: 你是
0: 成才又要恼火，但没成功。远处有人声，新学的匍匐立刻用上了，而且许三多也将就完成的不错。远处五六一突然一个扑地，是卧射的动作。史金看了看五六一的样子，纠正他：
4: 今下沉得太过了，你上那边沙坑体会体会，这么再摔两次，我看你胳膊肘子也差不离了。
5: 是了是了，要让七连那帮小子落下了，我自费买豆腐撞死
6: 你呀。啊，
3: 以前还觉得班长怪厉害嘞，原来他这么刻苦啊。
2: 你看，说明白了吧？我看他也明白，他也想轰轰隆隆的过一辈子。他知道这机会不易，所以他用心着呢。
3: 机会？
2: 我都白跟你说什么了吗？有个词儿叫生存，懂不？
3: 生存？
2: 许三多，生存不易，机会很少，所以你一定要多留点心眼儿。恨不得把你脑袋劈开，把这句话塞进去，你个三呆子。
0: 一个月以后，成才也许真的抓住了他所说的机会。
7: 新兵连五班，以班副为基准，靠拢。
0: 成班副昂首挺胸，甚至有些洋洋得意，因为别人在向他靠拢，许三多是最后一个，又迈多了一步， 让队尾产生了骚动。
7: 许三多想什么呢？打枪跑靶走队出列，这么个简单的队形你都要错？
3: 我在看，我 看几准，这称赛称板斧。
7: 解散后留下来，也不说别的了，我总不能让你这么一路顺拐的去了新联队吧？
8: 其实谁是骡子谁是马显而易见，我是新兵连最早现行的骡子，而成才是新兵连最出色的马。
0: 烈日炎炎，五六一正拼命在推许三多的腿弯。熊归熊，五六一相当用心，但他终于绝望地站起来，看着许三多腿间的那条缝，五六一突然一脚踢在许三多的腿弯上。
3: 哎，
7: 我当兵三年，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两腿间这条缝。许三多，你到底怎么搞的？你也不罗圈啊，你怎么就是要并条缝出来呢？
0: 五六一执着地训练着许三多，许三多一次次不成形的动作换来的是班长一次次的失望。五六一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回报，他绝望地瘫到地上。
7: 许三多，我没见过你这号，有时候我都怀疑你存心跟我逗着玩。
3: 我是不是很笨？
7: 不知道，见过笨，没见过你这号。
3: 那就是我笨。
7: 哎呀，
3: 班长怎么了？
7: 哎，没事，我宁可，我希望你是在跟我逗着玩。
3: 没有，嘿嘿嘿
7: 嘿，笑，我很好笑，你笑什么？
3: 班长是上荣荣祥了吧？我是下荣荣祥了，咱们是老乡哎。
7: 全连都知道我有你这么好老乡，你真的更知道吗？
3: 老乡见老乡，两眼汪汪汪，不是是泪汪汪。班长你抽烟吗？我这儿有烟。班长吃辣了也很厉害吧？班长你想不想家？
7: 想个屁，谁叫你扯这个蛋？
3: 成某人
7: 成班副是不是？军队是适者生存的地方，因为打仗也是适者生存的战场。这老乡就能活下来？我看老乡份上就跟你多说一句，我五公里越野跑了5000公里才跑出全市第二，靠这才转的志愿兵。你想就这么混，门都没有。笨人就别学人耍小聪明。
3: 是。
0: 史金正在主持一个排新兵的会议，他跟前坐着的兵也都已经能让人第一眼就看出是个兵了。连长高成偷偷摸了进来，但那是瞒不过人的，因为兵的目光自然会看过去。
7: 连长好。
9: 连长好。
10: 连长好。
9: 哎呦，问好都在炸子营了，你们算有个逼样子了。走反了吧？
7: 没反。
9: 没反。
10: 没反。
9: 没反有鬼了，我都反。不过走不好，当一辈子兵，军队里也不当你是个兵。不过别跟家里写信说当兵就是走队列，过两天分到作战部队眼花死你们。别的不说，我那装甲侦察连吧，9辆车9门炮冲锋陷阵。
2: 你躺那个枪都没摸着。
3: 那咋办？
2: 嘘，找人。
3: 石排长。
2: 想的是就是你给他哭，总之你让他觉得你喜欢这儿，你不走。
9: 我发言了。
2: 嗯，
7: 连长，你看兵眼毒，说说我吧。
9: 你宁折不弯，我喜欢。谁刚来军队都是别样世界，一无所有，所以每个人自尊心倒变得很强。你可太强，你总是要求每件事都成功，这搞不好要叫做失败。
7: 嗯，
9: 慢慢想，这是我爸送给我的临别赠言，我不明白也做不来，送给你了。
7: 那他呢？说他。
9: 三班长啊，我怕他。
7: 啊？
9: 我怕对不住他。 他看多想多做多，可啥事不说，现在年年精简裁军，我就怕对不住他，所以就算耍点小花招，也得把我家史金史班长留住了。
11: 啊，叫我。
9: 啊，有啥意见？
11: 没有意见，都是好胚。哈，就是。
9: 说说，想要谁？我给你办。你家亲戚，你说我办。
11: 但是，许三多。这个兵我想要的
9: 门都没有，不管什么样的兵我会去发现他的长处，可这个兵我没发现任何长处。
11: 也不能说没有吧。那个连长，分我那班吧，我保证能把他带出样来。说真的，新兵连训的最认真的就是许三多了。
5: 哎，坚决反对啊，犯错最多的也是许三多。
9: 我不喜欢会举手投降的兵，你对他不好他不在乎，你对他好了他成天黏着你，我不喜欢这种没有自尊的人。对对，我不该以自己喜好为大，可你知道我在乎的是什么。连部以什么评定一个班长的业绩，甚至决定他的去留？史金同志，
11: 哎，
9: 这是我最大的顾忌。
5: 他会拖死你的。
11: 哎，
1: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新兵的大宿舍里，许三多正趴在桌子上写信，嘴里还念念叨叨的。
8: 爸爸，一乐。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信的二贺。我听好，睡了好，吃了也好，练了也好。我觉得不好，正在说挺好。
4: 大家放松一下吧。
5: 新兵连发纪念品了，你们的靶纸。
4: 啊，好啊。
9: 哎，我的呢？
12: 哇，我厉害呀。
4: 哎，咋没我俩？
0: 许三多发问，史金从背后拿出张完好无损的靶纸，单拿是为了避免许三多被人取笑。许三多挠挠头，连他自己都有些脸红。史金看着他，想不出能说点什么，只能安慰：“
11: 没事儿，以后好好打啊。”“
8: 嗯。”“命田粉饼，正在说。”我真能分到一个很好的连队。我说啥是很好的连队？程赛说排长不保证了吗？你真能摸着墙。
0: 哨声吹响，士兵们拿起早打好的背包冲出宿舍，他们现在的行动和速度确实对得起那身军装。新兵连操场上，新兵们列队站好，操场上停了几辆车，几辆军卡，一辆空调大巴。连长高成拿出花名册，站在军卡和巴士之间。
9: 陆远，二号车。黄一飞，二号车。

0: 贾红林，一号车。吕宁，三号车。
1: 哎，班副，干嘛弄两种车呀？
2: 还问？去好单位的上空调车，去坏单位的上卡车呗。
0: 成才，二号车。
3: 二号车是辆披着迷彩篷布的军卡，成才屹立的军姿顿时有点萎靡。
0: 许三多，三号车。
3: 三号是那辆空调车，许三多乐了，后发而先至，还赶在成才之前上了车。
0: 抢什么？还要加塞？
4: 报告，不是。
0: 上车。
4: 是。
3: 满操场的士兵都已经上车了，成才从军卡篷布里露出双眼睛，死死看着旁边那辆空调车。许三多这边正在空调车上对着卡车上的兵挤眉弄眼，年少轻狂，得意的几欲飞天。
0: 您就再辛苦一趟，送送他们。
5: 老齐这次是满载而归，自然也就归心似箭了。
0: 红三连挑的兵可也不差。
5: 哎，比钢七连可差远了，高连长的眼力可是上等。
3: 空调车始动，许三多忙着对成才做了一个鬼脸。成才眼圈一红，抹泪。许三多愣住，眼圈顿时也红了。高成跳进了军卡驾驶室，卡车也轰鸣起来。烟尘中，成才呆呆地望着远去的大巴。许三多几乎贴上了车窗，还在玩命地对他招手。
5: 走机场，绕个圈，给他们长长见识。大伙儿别说小话，从今起啊就是老兵了，更不能没人看就放松自己。我先给大家介绍咱们服役这个师的情况。咱师是 T 装甲师，全国挂号的装甲部队。咱团是 T 师主力装甲步兵团。大伙儿瞧那边。
6: 哇，
0: 好厉害啊。
7: T-34 坦克，哎。
5: 那是我师主力坦克团，北上朝鲜，南下越南，那家伙威风吧？
6: 哇，
7: 威风，
8: 威风，
0: 威风！
5: 那是抗美援朝的时候，现在都换了四代了。大家看那边，那是我师炮团，装备了自动化和计算机化的野战火炮。那边，装甲侦察营驻地。那边师部，那边，大家快看！
6: 哇！直升机啊，
0: 好帅。
7: 哇，
5: 那可是直升机大队，装备了多种型号的先进直升机，担负着重要的对地支援、反坦克和突击运输任务。
6: 哎，咱陆军还有飞机啊，咱们坐直升机训练队那多快。
5: 这个没有安排，主要是调度问题。哎，许三多，坐回来。
6: 没有啊。
5: 看看多危险呐！大伙儿觉得怎么样？
8: 好，
0: 好啊！
3: 另一辆车上篷布低放着，一车厢的兵都沉闷的面面相觑。成才一直盯着对面的一个兵，那个兵被他盯得想哭又不好意思，只好同样盯着他。篷布外低沉的声音掠过，那是刚升空飞过的两架直升机。
0: 这啥动静啊？
3: 有人嘀咕，但没人接茬，大家都有些责怪地看着他。那个兵压低帽子不再说话，跟许三多那车的士气云泥之别。许三多的空调车里，何洪涛看着外边绿荫掩映的一处军营。
5: 大家静一静，看见那处营门吗？那就是咱们所属团队，光荣的353装甲步兵团，我们都属于中间的一份子。同志们，骄傲不骄傲？
8: 骄傲，
7: 骄傲，骄傲。
5: 自豪不自豪？
7: 自豪，
0: 自豪，
8: 自豪。
5: 同志们，唱个歌吧，《装甲兵进行曲》怎么样？
9: 无论是狂风还是暴雪，或是

0: 歌没唱完，车离团大门越来越近时，忽然转了个弯，上了小道。大家仍在唱着，有几个敏感家伙眼睛稍有些发直，跟在他们后边的卡车直接开进了团大门。成才仍在坐着出神，旁边的兵听着声音不对，撂开了车棚。成才立刻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成才惊讶地看着那群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的服装，他们的步枪、机枪、火箭发射器、野战电台，还有些新兵们根本叫不出名来的玩意儿。更让他们慑服的是那帮兵身上有股常在硝烟里来去的气势，和他们这帮刚打过几次靶的人绝不相同。
1: 哎，瞧见没有，这就叫装甲步兵。
0: 许三多这一车里的人仍在唱，但唱的已有些跑神。此地本就只是个因军队驻扎而兴旺的小镇，拐上小道，车外的景物立刻现出了荒凉。再开过一段，外边已经是一望无际的草原，除了地平线还是地平线，草原上广阔到能投射白云的影子。一辆车在这里实在跟蝼蚁无异，除了一条简易公路，周围大概是几十公里内连个人影也没有。车开开停停的，车上的新兵们也一个个下车了。渐渐的，何洪涛都已经昏昏欲睡，车终于再次停下，而且是不打算再开了。何洪涛醒来，擦擦眼睛，回头瞧一眼车后，就剩许三多了。许三多也瞪着他。跟前边几个地方相比，这里能算是荒凉到绝境了。车外是荒原上兀立的四座简易房，连个迎接的人也没有。
2: 许三多，你就是这儿了，红三连二排五班看守输油管道。哦，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3: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

0: 高低铺只用了两张，剩一张卸了下铺作为堆放杂物的空间。四张铺上倒有半数的被子根本没叠，桌上散着几副扑克牌，这要是在新兵连是被视为红手猛兽的东西。许三多一脸新奇，这是一个新兵第一次进入一群所谓老兵的生活空间。
1: 你们班长呢？昨天就说了要来新兵，怎么连个欢迎也没有？瞧瞧这多打击新同志情绪，你们内务怎么能搞成这副贼性样子？许三多，东西放下，你们说话。
2: 报告指导员，班长输了牌，伙房里正煮面条呢。
3: 哎呦，报告指导员，
4: 您咋这就到了？我寻思着你得黑天才能到呢。
1: 哎，我怎么说你？你在三连待的时间比我还长，你看着内务。
3: 啊，老妹，雪林，
5: 没事，我咋说呢？
6: 欢迎新同志。
4: 新同志叫啥？
7: 许三多。
3: 欢迎许三多来咱红三连二排五班。
4: 啊，许三多同志啊，真对不住啊，早说要给你列队欢迎啊，就是这没马个准点，我这个班长啊，先给你赔个不是。
7: 谢谢。
4: 哎，
7: 这里真好。
4: 真好。啊。
3: 哎，知道咋对新同志吗？
6: 哎，知道知道。新同志喝水吧。指导愿意喝。
7: 嗯。
6: 指导员你慢着喝，这水含铜量高，也做矿泉水，就是不知道对身体是好是坏了。
1: 哎，我传达个消息，水管子下半年就接到这儿，你们可以喝干净水了。为四个人接根水管子，别说三五三团心里没你们，
8: 旧手再接个俱乐部来就好了。
9: 旧手把三五三团也接过来就好了。
6: 是为五个人接根水管子，指导员，你心里没有新同志？
1: 我，唉，带新同志去熟悉一下战备环境，别再鸡一嘴压一嘴的。
6: 嘿，好嘞，走吧，新同志。
1: 老马，我得跟你谈谈。
3: 哎呦，面条，面条糊了。哎，你，
1: 哎。
0: 李梦一言不发地领着许三多在草原上晃悠，他有点存心让气氛沉闷。
6: 刚才的车上往外瞅了没有？
7: 一直有瞅。
6: 那你就已经熟悉战备环境了。从新兵连跑到这儿来，跑了几个钟头？
7: 4小时54分钟。
6: 那你也熟悉地理位置了。啊，这就完了，咱们回去。
7: 我好像还没熟悉呢，我笨，学得慢。
6: 不是笨，是死认真。这有什么好熟悉的？四间东倒西歪屋，五个，不，你不够格。四个千锤百炼人。本班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别团部5个小时车上，补给车3天一趟，谢谢给养、信件及其他。地下呢四通八达，各路自动化管道及油泵齐备。我班主要任务就是看守这些东西，保证野战部队训练时燃油供给。
7: 哪儿呢？咱们看啥？
6: 脚下5米，深挖。我跟这待了1年半也没见，自动化操作不用咱管。咱们呢就像田地里的稻草人，戳着立正站好，起个吓唬人的作用。哎呀，累死了，3天没说过这么多话。啊，烟你有吗？你立正干嘛呢你？
7: 没有，有。给。
6: 嗯。你不抽啊？自己不抽？这烟给老兵预备的，哼，很上道嘛。啊，这么跟你说吧，我们这儿无惊无险，此地民风淳朴，敌特破坏，连偷油的念头都没有走过脑子。风暴、冰雹等自然灾害 百年寒。

0: 地下管道也是工兵专业维护。这块呢，说苦不苦，说累也绝对不累，就是两个字儿，枯燥。有什么爱好？
1: 爱好？没有。
0: 赶紧找一爱好，要不是人生苦短，长夜漫漫，你五分钟就得闲得两眼睛飞星星。跟你这么说吧，啊，班上那几个，瞧见没？薛林，热爱麋鹿羔羊，箭头走失的畜生，见大姑娘一样，他绝不图表扬，就图跟五班外的人说个话。啊，老魏，一天给人起十个外号。老马，大班长，现在啊，不明下棋了。正研究桥牌呢，这帮傻蛋。
1: 您爱好什么？
0: 哎，现在了，我叫李梦。哎，我的爱好，说实话，不来这草原我没法实现了，来了这儿，我就一定能实现了。
1: 啊？
0: 我写小说，平心静气、踏踏实实的开始写小说，关于人生啊，我已经21了。我会写一部200万字的关于人生的小说，如果在繁华闹市，我一定完成不了。可命运，有一位伟大的作家，因为坐牢写出了传世之作，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
0: 我原来是知道，现在忘了。我会像他那样。
1: 你会的。
0: 这事儿，别让你以外的人知道啊。
1: 杀了我也不说。
0: 嗯，指导员有没有跟你说这是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1: 嗯。
0: 啊，再给根烟。哎，我先拿着，你也不抽。指导员在打官腔，他不明白这话的意义。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因为漫长。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把有限的生命用在无限的事业上。这一切啊，指导员他明白个蛋。
2: 我切！
3: 何洪涛狠狠地打了个喷嚏，几乎把一碗面条扣在自己脸上。老马面无表情，递过一块疑似抹布的东西。何洪涛盛情难却地擦擦嘴。
0: 老马，你好好干，这是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4: 光荣个蛋！坚决个屁！
5: 武班长，我说你，李正，看着我，别把眼睛转来转去的。以前多好啊，现在呢？现在就像那屋那几个兵。
4: 哎，
5: 一年半，哎，从红三连最好的班长调成现在这样，只用了一年半，为什么？啊，又要说赖这地方？
4: 不知道，兴许赖我自己。
5: 好吧，苦处我知道。你好处连里也记得，连里正给你立正3等功，说白了，能在这地方待下来就该无条件3等功。退伍找工作管用，不让你在这干耗。
4: 别，指导员，我没说要走。
5: 哼，那怎么办？一世英名非晚节不保吗？你没带好那几个，倒让他们把你带坏，不趁早光荣退伍，你到底在想什么？
4: 不知道。指导员知道吗？这方圆几十公里就这几个人，想好好待下来，就得明白多数人是好，少数人是坏。
3: 老马所说的多数人就是李梦、老魏、薛林几个，他们正在路边忘呆，实在是闲得烧心了，连随车司机在对车进行例行维护也被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司机也不知道是被他们看得发毛还是不屑，连头也不回。何洪涛终于青着脸出来，老马聊尽人事地跟着送，许三多跟的居然比老马更紧，那源于惊慌。
6: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那和红酒一起出现，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非常喜欢的，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长你好。
2: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开门见山，
2: 哎，
1: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图书是来自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幽默小品集。
2: 没错，是老舍全集中的一本。
1: 哎，尽管呢老舍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作家，但是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进入这本书，我们还是先来做一个简单介绍。
2: 哎，
1: 我们来读一读书一开始写的老舍小传啊。老舍1899年2月3号至1966年8月24号，我国现代的文豪、小说家、戏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宇，满族，北京人，出身寒苦，自幼丧父，北京师范学校毕业，早年呢任小学的校长、劝学员。1924年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开始写作。那连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成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奠基人之一。归国之后啊，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任教，同时呢从事写作。期间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中篇小说《月牙》《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威神》《断魂枪》等。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到武汉和重庆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并对现代的曲艺进行了改良。那1946年是赴美讲学，四年之后呢又回到了祖国，主要从事话剧剧本的创作，代表作品呢有《龙须沟》《茶馆》，荣获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是被誉为语言大师啊，曾经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北京市文联主席。那在1966年文革初期啊，受严重破坏后自沉于太平湖中，这是对老舍先生一生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2: 哎，这个我们在读这本老舍的这个幽默小品集的时候呢，发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就是啊，这里边的文章大部分呢也是写于30年代，当然有40年代的。那我没有把我们今年做这个幽默书的这个第二期的节目的那本书啊，就是林语堂先生的《论东西方的幽默》找出来一看，基本上写的是在同一年代。
1: 哎，
2: 然后就我们就发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林语堂先生那个文章，我们读起来会觉得有点拗口，
1: 尤其是看还行，读起来
2: 对
1: 不太顺耳，
2: 对，比较涩。可是呢，哎，老舍先生呢同样是1933年1932年1934年这个时候写的东西，我们拿起来读就跟我们读现在的文章差不多，而且是读这种有京味的文章差不多。
1: 哎，那启社你觉得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同一个时代作家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2: 我觉得还是可能有几个啊，我不敢说，这我只能说我自己的观点啊。第一个呢，就在这本幽默小品集里啊，老舍先生还提到林语堂先生，因为他给这个林语堂先生赴美去做一个演讲，他写了一篇小文章，挺好玩的，挺逗的，其中就提到了林语堂先生他的这种语言，他写文章的语言是文言杂以这个通俗的这种文字，
1: 嗯，
2: 他与白话，就是那时候叫白话，文言和白话杂糅的啊。
1: 嗯，
2: 那老舍先生呢，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把这个文言这部分摆脱的比较彻底，或者说比较好，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刚才你介绍那个小传里说到了，他去国多年，在英国啊，去给人去

0: 学，然后呢，等于回来到46年的时候，他又出去
1: 去美国
0: 又去讲了4年，
1: 哎，
0: 所以就是我们先不说他美国这一段啊，我们就说之前的这个
1: 英国那段，
0: 英国那一段，我觉得会给他一个什么？第一个就是和文言的割裂相对，可能有一段时间就隔得比较开了，
1: 嗯
0: 啊，所以呢，他可以完全用老北京的这种通俗的语言来去写东西，
1: 嗯，
0: 而不用非得去拿着那当时的那些架子，虽然说有文言，虽然说当时白话文运动哈，1919年之后白话文运动，大家伙儿已经开始用白话写文章了，但是呢，那种文言的影响，根深蒂固的影响还是在骨子里。那他跳出去了之后，他直接受的影响就小了，
1: 嗯，
0: 直接受的这种禁锢也少了。
1: 哎，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咱们曾经做过一本书叫《记忆深处的老人意》啊，
0: 嗯，
1: 还有《人意的故事》，
0: 嗯。
1: 那里面呢有一位作者呀，他的师傅啊，
0: 嗯，
1: 就是老舍先生，
0: 对，
1: 他就提到了说在写剧本，
0: 嗯，
1: 修改剧本的过程当中啊，
0: 嗯，
1: 老舍要求非常的严格，
0: 对，
1: 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那都不行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他自己可能写完了东西他也先会读，对吧？
0: 对对对，
1: 按照话剧那个角度去读一读，所以呢通俗易懂嘛，
0: 嗯嗯，好，那我们进入到这本书里啊，这个我先读一读这本书的序，这本书的序呢实际上不是这本书的序，
1: 啊，
0: 是什么呢？是1934年版老舍幽默诗文集的序，
1: 哦，
0: 那这次拿过来呢作为这本书的代序，啊，序是这样写的，不断的有人问我什么是幽默，我不是美国的幽默学博士，所以回答不出，可是从实际上看呢也能看出一点意思来，虽然不见得正确，但有此一说也就不坏，有人这么说，幽默就是讽刺，讽刺是大不该当，所以幽默的文字该禁止，而写这样文字的人该杀头，这很有理，杀头是好玩的事，被杀者自然也许觉得点痛苦，可是死后呢或者就没什么了，所以说呢这很有理。也有人这么说，幽默呢是将来世界大战的总因，往小处说至少是文艺的致命伤，这也很有理，凡是一句话就有些道理，故此越有理。可是有位朋友，大概因为是朋友，这么告诉我，幽默就是开心，就像电影里的胖哈台与瘦劳莱，如国剧中打砂锅与瞎子逛灯，都是使人开心的玩意儿，化为笑为化石糖，所以幽默呢也不无价值，这很有理，因为我自己也爱看胖哈台与瘦劳莱。另一位朋友呢，他去年借了50块钱去，至今没还给我，他说幽默就是讨厌，贫嘴恶舌，和说相声的一样下贱，这很有理。不过我打算告诉他，50块钱不要了，这也许呢能使他换换口气。可是这未必实现。那么我说，我得说他有理，不然呢他更不愿还债了。万一我明天急需50块钱呢？无论怎么样吧，不得罪人为妙。这些呢都很有理，只有王二哥说的使我怀疑，他是喝过不少墨水的人，一肚子莎士比亚与李太白。他说幽默是伟大文艺的一特征，我不敢深信这句话，虽然也觉得怪有理。更有位学生不知有哪儿听来这么一句，幽默是种人生的态度，是种宽宏大度的表现，他问我这对不对，我自然说这很有理了，学生到底是学生，他往下死盯，为什么很有理呢？我想了半天才答出来，为什么没有理呢？以上各家之说都是近一二年来我实际听到的，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公式，大家都对，说谁不对谁也瞪眼，不是吗？此外我还见到一些理论的介绍，什么西班牙的某人对幽默的解释，什么东班牙的某太太对幽默的研究，哎，也都很有理，西班牙说的还能没理吗？我保管你能明白了何为幽默，假如你把上边提到的那些说法仔细琢磨一下，如果你还不明白，那么不客气地说，你真的和我一样的糊涂了。说起糊涂来，我近几日非常的高兴，因为在某画报上看见一段文字，题目是老舍，里边有这么两句，听说他的性情非常糊涂，抽筋抽得很厉害，从他的作品看来，说他性情糊涂也许是对的。抽经的经字或者是个错字，我不记得曾经抽过诗经或者易经，至于性情非常糊涂，哎，在这个年月是很不易得的夸赞，在如今文明的世界，朋友见面有几个不是嘴里说好话脚底下使绊的，彼此不都是暗身大指，既显对方的精明，而自己拉好架势，以便随时缓

0: 个窝里泡吗？而我居然落个非常糊涂，我大概是要走好运了。有了这段糊涂论，就省了许多的麻烦，是这么回事。人们不但问我什么是幽默，而且进一步问，你怎么写的那些诗文啊？你为什么写他们？谁教给你的？你只是文字幽默呢，还是连行为幽默呢？哎，我没法回答这些问题，可是也没法只说你问的很有理，而无下回分解。现在我有了办法了。我这么说，这些所谓的幽默诗文根本是些糊涂东西。从他的作品看来，说他性情糊涂也许是对的。如果你开恩把这里的也许除去，你就无需和一个糊涂人捣乱了。你看这干脆不？哎，这本小书的印成啊，多蒙陶抗德与林语堂两位先生的帮忙，在此生谢，礼多人不怪。舍猫小球昨天与情郎同逃，糊涂人又糊涂猫，合并声明。老舍，狗年春初，济南。
1: 嗯，这是曾经的一个序言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这本老舍幽默小品集的正文，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中的内容啊。
0: 好，我先来读一段吧。这篇幽默小品文的名字叫《一天》。
1: 一天，
0: 嗯，挺有意思的。哎呀，闹钟应当，而且果然在6:30钟响了。睁开半只眼，日光还没射到窗上，把对闹钟的信仰改为崇拜太阳，半只眼闭上了。8点才起床，赶紧梳洗，吃早饭，饭后好写点文章。早饭吃过，吸着第一支烟，整理笔墨，来了封快信，好友王军路过济南，约在车站见面。放下笔墨，一手扣钮，一手戴帽，跑出去，门口没有一辆车。嘿，不要紧，紧跑几步，巷口总会有车的。心里想着，和好友握手是何等的快乐啊！最好强迫他下车，在这儿哪怕住一天呢，痛快的谈一谈。到了巷口，没一个车影，好像车夫都怕拉我似的。又跑了半里多路，才遇上一辆，急忙坐上去。青浦站，车走得很快，决定误不了。又想象着好友的笑容与雨声，和他怎样在月台上东张西望的盼我来。嘿，怪不得巷口没车啊，原来都在这儿挤着呢。一眼望不到边，街上挤满了车，谁也不动。西边的一家绸缎店失了火，心中马上就决定好，改走小路，不要在这儿死等了。谁还在这儿等着，谁是傻瓜。马上告诉车夫绕道走，显出果断而聪明。车进了小巷，这才想起街上的好处。小巷里的车不但是挤住，而且无论如何也再退不出。马上又想到了好主意，给了车夫1毛钱，然后像猿猴一样轻巧地跳下去，挤过这一段，再抓上一辆车，还可以不误事儿，就是晚也晚不过10来分钟。棉袄的底襟挂在小车子上，用力扯，袍子可以不要，见好朋友的机会不能错过呀。袍子扯下一大块，用力过猛，肘部正好碰在娘怀中的小儿，娘不加思索，冲口而成，凡是我不爱听的都清清楚楚地送到了耳中，好像我戴着无线广播的耳机似的。孩子哭得齐，嘴张得像个火山口，没有一滴眼泪，说好话是无用的。凡是在外国可以用对不起了之的事儿，在中国是要长期抵抗的。四周的人，5个巡警，一群老头，2个女学生，一个卖糖的，20多小伙子，一只黄狗，把我围得水泄不通。没有说话的，专门能看哭骂，笑嘻嘻地看着我挨雷。幸亏卖糖的是个圣人，向我递了个眼神，我也心急手快，抓了一大把糖塞在小孩的怀里。火山口立刻封闭，四周的人皆大失望。给了糖钱，我见缝就钻，杀出了重围。到了车站，遇见中国旅行社的招待员，老那么和气，而且眼睛那么尖。其实我并不常到车站，可是他能记得住我。先生，取行李吧。接人。这是多余话，已经10点了，老王还没有叫火车晚开1个钟头的势力。越想头皮越疼，几乎想自杀。出了车站，好像把自杀的念头遗落在月台上，也好吧，赶快归去写文章。到了家，小猫上了房，初次上房怎么也下不来了。老田是60多岁，上台阶都发晕，自然婉谢不敏，不敢上墙。那就看我的本事了，当仁不让上墙。感情事情都并不简单，你看上到半腰，腿不小的怎么会打起转来，不是颤，而是公然的哆嗦。老田的微笑好像是恶意的，但是我还不能不仗着他扶我一把。往常我一叫球，小猫就过来用小鼻子闻我，一边闻一边

0: 别呼噜。上了房的球和地上的大不相同了，我越叫球，球越往后退。我知道我要是一直的向前赶，球会退到房脊那边去，而我将要变成球。我的好话说多了，语气还是学着妇女的，来啊小球，快点来，好宝贝儿，来吃干儿。无效，我急了，开始恐吓，没用。麻烦了一点来钟，二姐来了，只叫了一声球，球并没理我，可是拿我的头做桥，一跳跳到了墙头，然后拿我的脊背当梯子，一直跳到了二姐的怀中。兄弟姐妹之间，二姐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第一个好处呢，就是不妨碍我的工作。每逢看见我写字，她连一声都不出，我只要一客气陪她谈几句，她立刻就搭讪着走出去了。二姐，你和球玩会儿吧，我去写点字儿。我极亲热地说，你先给我写几个字儿吧，你不忙啊？二姐极亲热地说，当然我是不忙，二姐向来不讨人嫌，偶尔求我写几个字儿，还能驳回吗？二姐是求我写封信，哎，这更容易了，刚由墙上爬下来，正好先试试笔，稳稳腕子。二姐的信呢，是给她婆母的外甥女的干姥姥的姑舅兄弟的侄女婿的。
1: 嚯！
0: 二舅先与我决定了半点钟怎么称呼她，在讨论的进程中，二姐把她伯母的伯母的外甥女的干姥姥的姑舅兄弟的性格与相互的关系略微说明了一下。刚说到干姥姥怎么在光绪28年掉了一个牙，老田来了，说：“哎，吃午饭得了。”吃过午饭，二姐说：“先去睡个小盹儿，醒来以后再告诉我怎么写那封信。”我心里是搁不下事儿的，干脆把干姥姥放在一旁而去写文章，一定会把莎士比亚写成外甥女婿的。好在二姐呢，只是去打一个小盹儿。二姐的小盹儿打到了3:30才醒，她很亲热的道歉：“哎，昨夜又多打了4圈小牌。”不管怎么着，先写信吧。二姐想起来了，她要是到东关李家去的，那一定会遇着那位侄女婿的哥哥，哎，就不要写信了。二姐走了，我开始重新整理笔墨，并且告诉老田泡一壶好茶，以便把干姥姥们从心中给刺激走。老田把茶拿来说，外边调查户口，问我几月的生日。正月初一，我告诉老田。凡是老田认为不可信的事，他必要和别人讨论一番。他告诉巡警，他对我的生日颇有点怀疑，他记得是3月，无论如何也不能是正月初一。巡警呢起了疑，顿时觉得有破坏共产党机关的可能，非当面盘问我不可。我自然没被他们盘问短，我说正月与三月不过是阴阳历的差别，并且告诉他们我是属狗的。巡警一听到虚狗害猪，当然就把共产党忘了，又耽误我了一刻多钟。哎，整4点，忘了，图画展览会今天是末一天，但是为了写文章牺牲了图画吧，又拿起笔来。只要许我拿起笔来，就万事亨通，我不怕在多么忙乱之后也能安心写作。门铃又响了，信好几封，放着信不看，信会闹鬼。第一封，创办老人院的捐起；第二封，三舅问我买羊水仙不买；第三封，地址对，姓名不对，是不是应该打开呢？想了半天，看了信皮半天，笔记、油印全细看过，加以福尔摩斯的判断法，也没结果，放在一旁。第四封，新书目录，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没有我要看的书。第五封，有人求找事儿，急待答复，赶紧写回信。信和病一样，越耽误越难办。信写好，邮票不够了，只签一分，叫老田。老田刚刚出去，自己跑一遭吧，反正邮局不远。发了信，天黑了，饭前不应当写字，那就看看报吧。晚饭以后吃了2个梨，为的是有助于消化，好早些动手写文章。刚吃完梨，老牛带着新近结婚的夫人来了。老牛的好处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他能不管你多么的忙，也不管你脸拉到什么长度，他要是谈起来就把时间观念完全忘掉了。不过呢，今天是和心腹同来，我想他绝不会做那么长的工夫。牛夫人的好处恰好和老牛一样，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我在8:30的时候就看明白了，大概这二位是在我这里度蜜月吧。我的方法都使尽了，啊，看我的稿纸，打个假造的哈欠，造谣言说要去看朋友，叫老田上中贤，问他们什么时候安寝，顺手看手表，等等。老牛和牛夫人决定赛开了。谁是更没心没肺， 10点了，两位连半点要走的。

0: 意思都没有。哎，咱们到街上走走好不好？我有点头疼。我这么提议，心里计划着陪他们走几步，回来还可以写个2000多字，夜静人稀，更写得快。我向来是不悲观的。随着他们走了一程，回来进门就打喷嚏。老田说，一定是着了凉，马上就要去倒开水，要我上床去吃阿司匹林。老田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我要是一定不去睡，他顿时就会去请医生。也好吧，躺在床上想好了主意，明天天一亮就起来写。老田，把闹钟给我上到5点。老田又笑了，不好和老人闹脾气，不然的话真想打他2个嘴巴。身上啊果然有点发僵，算了，什么也不要想了，快睡。两眼闭死，可是不困。数1、2、3、4，越数越有精神。大概有11点了，老田已经停止了咳嗽。他睡了，我该起来了。反正是睡不着，何苦瞎耗光阴呢？被窝怪暖和的，忍一会儿再说。只忍5分钟，起来就写。肚子里有点发热，阿司匹林的功效倒还舒服，似乎老牛又回来了。二姐、小球，起吧，8点了。老田在窗外叫：“哎，没上闹钟吗？没告诉你上在5点上吗？”我在被窝里发怒，谁说没上啊，把我闹醒了。您大概是受了点寒，发烧，耳朵不大灵吧。切，生命似乎是不属于自己的。我叹了口气，稿子应该就发出了，可是还一个字没有呢。老田，报馆没来人催稿子吗？来了，说请您不必忙了，报馆呀昨晚上让巡警给封了门了。
1: 好，这是刚才为大家读了一下
2: 一天
1: 一天，
0: 哎，这是一个人的一天是这么过的。
1: 对，这一天24小时怎么过的呢？老舍幽默小品集啊，这是跟大家说了一个比较长的啊。当然，这个书中呢也有一些稍微短一点的段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这是来自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幽默小品集》。也非常感谢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长启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读书的感悟。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

0: 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0: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

0: 是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1: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0: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0: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4: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5: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6: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九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3: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4: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5: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6: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7: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8: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0: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1: 记者昨晚11点。

0: 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

0: 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 会同工幺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0: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2: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七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3: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十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4: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本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械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3: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烟雨快乐，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我是若涵。
1: 我是朝伟，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苏陕协作30载，推动区域协作迈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走出了一条优势互补的共赢之路。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牢记为民宗旨，坚持从严从紧，持续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渐行见效。
0: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2次常务会议。
1: 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我省多地开展防空警报示明、国防动员宣传等活动，在历史回响中汲取奋进力量。
0: 我省高校青年学子怀揣报国理想，踏上新的征程，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书写青春华章。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以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也是苏陕协作30周年。30载，山海同心，苏陕协作多点开花，全域推进，推动区域协作迈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走出了一条优势互补的共赢之路。请听报道。
3: 在安康市汉滨区五里工业集中区苏陕协作产业园，工人们正在赶制海内外订单。2023年，在安康市汉滨区与江苏常州市武进区协作机制推动下，安康百瑞智能制造有限公司落户五里工业集中区。随着协作资金注入、技术帮扶跟进以及市场资源对接，企业在安康不断成长，有力带动了当地群众稳定增收。安康市汉滨区五里镇朝阳社区居民石磊：
4: 我们现在可以在家里面上班，又能照顾小孩，又能照顾老人，然后工作还稳定。
3: 在安康吉盛潮品玩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印满卡通图案的布料经裁剪、缝制、充棉等工序，变成造型各异的毛绒玩具。自2020年落地以来，这家企业已经在安康布局16家社区工厂，员工总数突破1500人。安康吉盛潮品玩具有限公司负责人龙武：
5: 我们计划是在整个安康，我们要发展到一个5000人的一个生产规模，年产值我们有望突破10个亿。
3: 30年来，安康市累计获得苏陕协作省级帮扶资金68.14亿元，培育形成毛绒玩具、服装织袜、富硒食品等多条成熟产业链，直接带动20多万群众实现就近就业或参与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在商洛市柞水县，来自南京鼓楼医院检验科的周万清正在通过远程诊疗系统为乡镇卫生院的患者研判影像心电检查结果。商洛市柞水县人民医院院长、南京鼓楼医院检验科科务助理周万清：
6: 全县所有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都可以实现心电图的检查，心电图检查完成之后可以传输到我们县院。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完成了1.5万例的心电图的这个诊断报告。
3: 2024年7月，周万清作为南京组团式医疗帮扶专家来到柞水县人民医院挂职院长。依托苏陕协作专项资金，他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推动柞水县医院成为商洛市首家上嵌互联网医院的县级医院，可以直接与南京多学科专家实时连线、远程会诊。在帮扶团队支持下，柞水县人民医院先后新建了神经外科、泌尿外科、重症医学科，填补县域多项医疗技术空白圈。商洛市柞水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刘维喜：
7: 我们医院原来连膀胱镜都没有，像泌尿外科这一方面的病人呢，就到别的县或者到西安去。后来在他们来了以后，因为带着有帮扶资金，我们购买了膀胱镜啊、间歇镜啊，还有输尿管镜。

0: 现在我们归泌尿外科的手术，我们的常规开展了。
1: 商洛市柞水县患者家属张双
2: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可以享受到更加优质的这种医疗资源。
1: 依托苏陕协作人才交流绿色通道，柞水县人民医院分批选派医护骨干管理人员赴江苏进修学习，累计培训专业技术人员79人，持续完善本土人才梯队，激活医院内生发展动力。商洛市柞水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严永林：
3: 柞水人民医院将继续借力走单帮扶，加快本院骨干医生学科带头人培养，变输血为造血，满足县与人民群众医疗服务需求。
1: 回望走过的30年，苏陕协作从最初的补齐民生短板，向产业、消费、就业、人才、民生项目全面铺开。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上，苏陕两省将在经济、文化、理念和制度领域深度融合，构建优势互补、协同创新、互利共赢的现代化协作体系。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域处处长朱刚：
4: 十四五期间先后投入协作资金132.28亿元，支持项目4899个，吸引1000余家企业落地陕西，实际到位投资536亿元，带动42.8万农村人口就业增收，陕货南行，苏商西进，陕西特产走进江苏，丰富了江苏市民的菜篮子，鼓起了陕西农民的钱袋子。
1: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苏陕工作队领队徐殿春：
5: 我们将准确把握常态化协作新形势、新任务，聚焦陕西所需、江苏所能与苏陕所长，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深化产业消费、人才劳务、科技金融、交流交往等方面务实合作，携手书写苏陕协作新篇章，着力打造苏陕协作升级版。
6: 省委书记赵一德昨天在西安市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为民宗旨，坚持从严从紧，持续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请您报道。
7: 赵一德首先来到省市场监管局，听取市场监管领域集中整治工作介绍，观看智慧云中心平台运行演示，了解社企执法、价格收费监督检查、群众诉求收集处置等情况，走进稽查局、价监竞争局等处室，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大家认真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当好市场秩序的守护者、群众利益的捍卫者。他强调，要树牢监管为民理念，健全问题和风险常态化研判机制，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跨部门联合执法，坐实综合查一次等举措，推动执法力量向基层倾斜，有效实现依法监管、科学监管、精准监管与服务群众、服务市场、服务发展相统一。在西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赵一德看望慰问一线刑侦民警，听取刑侦工作汇报，对打击六霸专项行动和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等工作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他指出，要坚持把严打六霸作为重大民生实事，拓宽线索排查渠道，提升精准打击能力，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要坚持打散破网与源头治理协同发力，深挖监管漏洞和丰富问题，抓好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有力回应人民群众对安居乐业的新期待。携程集团是全球领先的一站式旅行平台，赵一德来到携程集团西安分公司，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文旅产品供给和客诉处置、闭环管理等情况，鼓励企业立足陕西资源优势，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整合全链条文旅资源，推出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文旅市场专项执法，加强导游队伍建设，畅通投诉维权渠道，压实平台主体责任，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文旅市场环境，让广大旅客在陕放心游玩，尽兴而归。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关乎民生福祉，关乎人心向背。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严的基调、实的举措、硬的作风，把集中整治

0: 印象深入，要强力纠风惩腐，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突出问题，加大监督执纪执法力度，严惩蝇贪蚁腐，切实以办案实效回应群众关切。要一体推进查改制，在深挖病灶中补齐制度短板，在靶向失治中筑牢监管堤坝，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项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组，部门协同推动市县主抓主战的联动体系，努力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省直有关部门和西安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陕西台记者罗志远报道，省长赵刚6号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2次常务会议，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按照省委安排部署，坚决扛起政治责任，紧盯依法科学精准要求，持续深入抓好问题整改，扎实有效做好督查整改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把实事求是、依法依规贯穿问题整改全过程，正确处理整改质量和整改进度的关系，根据整改措施和实现要求，逐条逐项抓好各项整改任务落实。对于整改完成的问题，适时开展回头看，紧盯各类深层次问题，有针对性地完善制度要求，健全长效机制，分级分类推进督查转办的信访问题解决，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以问题整改为契机，加强“十五五”时期关系全省生态安全底线和环境资源要素配置的重大问题研究，持续健全我省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规政策体系，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聚焦重点任务，常态长效开展秦岭生态保护监管，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和深度节水控水，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提升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保护水平，做好非法猎捕贩卖野生鸟类、秦岭违规穿越探险等专项整治工作，深化关中大气污染治理，抓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和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坚持双碳引领，加快生产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全省生态环境持续质量好转。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3: 昨天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我省多地开展防空警报示鸣、国防动员宣传和参观红色场馆等活动，在历史的回响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史为鉴，珍爱和平。请听报道。
4: 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从此无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奏响了反抗侵略的英雄壮歌。7月7号，延安宝塔山下沿河水畔，市民与游客在警报声中驻足肃立，向革命先烈致以最深切的悼念，也提醒国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西安游客李克勇：
5: 我们每一个人的都应该不要忘记今天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那些事件，我们应该牢记历史。
4: 在延安文化馆广场前，延安市国防动员指挥信息保障中心设立了国防教育宣传展板，并向过往市民发放国防知识图书，重点普及人民防空、应急避险等关乎平时准备、及时能应的实用技能。延安市民王宝富：
6: 每一位公民都要牢记历史，努力把中国建设得更强大，经济更富裕。
4: 延安市国防动员指挥信息保障中心副主任石建军：
7: 为了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 营造浓厚的人民反恐血派教育氛围。
4: 在安塞区，警报市民结束后，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历史对比展板、发放图书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详细讲解反恐警报识别、应急疏散掩蔽和自救互救知识。延安市安塞区初级中学学生马慧雅：
8: 七七警钟长鸣，历史铭记心间，我们定会珍惜当下和平生活，努力向上，用实际行动做到吾辈当自强。
4: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七月七号，位于西安市临潼区华清宫景区的西安事变旧址五间厅迎来不少游客。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里年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暑期以来，众多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让孩子在真实的历史发生地感受民族命运的转折。河南安阳学生王忠瑞：
9: 在我的学习和生活中，我认识到了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现在生活，以及要努力学习，把握现在机遇。
2: 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1: 又到一年毕业季，我省高校青年学子怀揣报国理想踏上新的征程，他们有的奔赴西部基层开展支教服务，有的走进重点企业一线科研攻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书写无悔青春答卷。请听陕西台记者江月、肖一凡的报道。
10: 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6年卓越工程师专项研究生卓越实践启航仪式上，200多名专项研究生整装出发，他们将奔赴国内重点龙头企业，开展为期两至三年的沉浸式实践锻炼，助力国家关键领域技术攻关。人工智能学院硕士研究生杨金岩是本次初征学生代表，他将赴航空工业集团下属企业开展实践，把书本理论转化为实践能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5级硕士研究生杨金岩：
11: 未来的一到两年将会都在企业度过，主要是结合自己在学校这边的一些科研，然后企业那边的一些工程实践的需求，看一下如何将自己已学到的知识更好的应用在实际过程中，来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的建设来增砖添瓦。
10: 为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联动中国电科、航天科技等顶尖企业，以真实工程难题、重大攻关项目为育人载体，让研究生在实战场景中锤炼硬核本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吕坤：
12: 遴选了重大的攻关项目237项啊，依托这些项目，我们招收了1200余名的专项研究生，引导学生在真环境中解决真问题。学生的成果也广泛应用于卫星网络、雷达成像等重要的领域。校企协同育人也实现了招得来、育得好、派得出、留得住。
10: 日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举办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50名应届毕业生将奔赴新疆、甘肃、西藏等地基层一线，投身乡村支教、基层治理等工作。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学生李问峰：
13: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我相信这一年我带给他们的不只是知识上的，更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带给孩子们更广阔的眼界。
10: 文学院法学专业学生姚鑫选择支教的地方是甘肃张掖民乐县，大学四年他就通过蓝信封项目与乡村留守儿童互通书信，线上陪伴的经历让他下定决心亲身走进乡村校园，面对面陪伴那里的孩子们。他还专门考取了小学语文教师资格证，提前打磨教学内容。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学生姚鑫：
13: 我可以走到孩子们中间去，亲身的陪伴他们，去给他们讲解他们听不懂的知识，去在他们难受的时候给他们一个拥抱，然后去让自己的青春在基层得以焕发光彩。
1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团委书记杨才兴：
14: 今年我们学校的学生报名热情空前高涨，未来他们将分别赴西藏、新疆、四川、青海等多个省份，在基层服务、乡村支教、党建工作和乡村治理等多个岗位上发光发热，全方位的助力当地的乡村振兴和基层发展。
3: 如何克服黄土高原农业生产的缺水短板，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榆林延安两市开展合作，通过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实现雨水集约化使用，采用无人机遥

0: 感和云计算技术精准控水，用新技术守护旱区农业增产增效。请您报道。
1: 眼下，榆林市米脂县高溪沟村的谷子和小杂粮种苗长势正旺，这里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山峁连绵，沟壑纵横，水土流失曾是长期困扰农业生产的难题。四年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团队来到高溪沟村，推广旱作农田蓝提续补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通过沟道筑坝拦蓄雨水，光伏发电提水上山，软体水窖高位储水，磨下滴灌精准补水，最大化盘活雨水资源，实现秋雨春用，风雨旱用。榆林市米脂县高溪沟村党支部书记高立东：
2: 目前我们已经建成550个谷子示范样板田，配套四位一体给予补灌设施，谷子、米子等小杂粮产量较全县平均水平高出30%。
1: 拦水蓄水之外，精准控水同样关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科学与工程学院蔡耀辉教授带领学生，利用搭载多光谱相机的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为玉米拍摄光谱照片，通过将田间实时采集的数据与云端大数据分析汇总，精准掌握作物不同生育期的水分需求，并实施精准灌溉，使玉米平均增产56%，苹果平均增产24%以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陕西省农业节水技术体系秘书长蔡耀辉：
3: 已经在我省榆林、延安等地大面积的推广应用，下一步将理论基础研究和应用实践示范推广一体化的推进，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方法、新手段应用到我们给予补灌技术的研发当中，实现更好的节水增产的效果。
1: 瞄准旱区农业发展瓶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还围绕旱区节水、旱区水土生态治理等领域持续开展科研攻关，选育出一批高产、优质、抗病、耐旱的小麦新品种，绘制出全球首张小麦抗调锈病基因图谱，系统开展小麦调锈病、杂粮病害绿色防控，多项技术被纳入全国推广目录，技术成果转化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1000亿元，为旱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4: 请听一组短消息。记者从国网陕西电力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夏陕西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局地洪涝和阶段性干旱并存。预计今夏陕西电网日最高的高峰最大负荷4700万千瓦，同比增长4.7%，晚高峰最大用电负荷4400万千瓦，同比增长2.1%。
0: 中央宣传部近日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共77个。我省交大西迁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馆入选。
4: 西渝高铁甘柴梁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安康市岚皋县境内，全长2862米，为单动双线隧道，设计时速350公里，最大埋深约400米。
0: 昨天起，汉中市城固县博物馆、张骞纪念馆正式实施永久免费开放，该馆为国家二级博物馆，馆藏文物4500余件套。
4: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朝伟、若涵，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李洪杰。感谢您的收听。
5: 哎呦，
6: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7: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8: 1分钟里解读一部电影，
9: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7: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0: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1: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7: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10: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11: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2: 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2: 我要下车。
13: 我也下车。下车。
14: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
1: 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2: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3: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2: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3: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2: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4: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6: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5: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遥想未央宫的雄浑，触摸大明宫的宏伟，体会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畅快，感受白鹿原头信马行的惬意。
11: 陕西新闻广播西安各区县调频，西安 FM 106.6，蓝田 FM 88.0，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1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4: CTDHBLK，
16: 这哪里好记了？
1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6: 哦，厉害！
1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5: 没错，
1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8: 联觉，一点响。
19: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20: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1: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2: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1: 感受延安魅力。
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2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0: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1943年7月8日，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至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指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延安市持续引发热烈反响。王海鹏在市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坚决守牢债务风险底线，提升两重两新项目质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拓宽使用范围，延安公积金新增7项提取业务。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在我市各地持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关注。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崇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字字千钧，直抵人心，极大鼓舞了宝塔区柳林镇堰沟社区的党员干部。大家表示将立足矛盾调解、为民解忧等主责主业，用行动践行为民服务初心。宝塔区柳林镇堰沟社区网格员爱改琴：
4: 天天和居民打交道，调解矛盾，服务群众就是我的本职。同时关注网格独居、高龄老人，联动社区养老服务站，主动对接照料帮扶需求，用脚步守好网格，用真心办好群众身边事。
3: 宝塔区柳林镇堰沟社区党支部副书记艾燕宇：
5: 基层工作的根本就是服务群众，接下来我们会多上门走访，多听听居民心里话，提前摸排各类问题，耐心调解，把矛盾化解在社区，同时依托社区便民窗口和养老服务站做好贴心服务，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扎实的基层工作践行初心使命。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在宝塔区新城街道党员干部中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直面各类基层问题，主动靠前排查化解不稳定因素，打造和谐美好新家园。宝塔区新城街道鲁邑社区网格员高真：
6: 扎根群众，破解基层各类难题，这恰恰是我们社区网格员日复一日扛起的责任与使命。日常工作中，面对邻里的口角纠纷、物业分歧以及群众各式各样的民生诉求，尽最大努力把矛盾化解在网格之内，消除在萌芽状态，守住基层平安稳定的第一道关口。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宝塔区桥沟街道罗家坪社区把服务群众、办好民生实事作为工作重点，持续解决好老年人照护、困难家庭帮扶等难题，让社区成为群众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宝塔区桥沟街道罗家坪社区网格员马丽：
7: 日常工作中，我们主动上门为老年人办理事务，帮助困难家庭收入劳动削减惠民政策，主动

0: 倾听居民的各类诉求。作为一名网格员，我会始终把求助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坚持多上门、多走访、多倾听，用心用情做好便民服务，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社区温暖和睦，不断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1: 深耕基层治理，聚焦民生小事，在富县茶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太和社区，党员干部紧盯群众需求，做实做细基层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民生民情，开展志愿服务，调解邻里矛盾，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富县茶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太和社区党员张雪明。
2: 总书记的话，句句贴近百姓，心系群众，也让我们这些基层老党员更加坚定了扎根社区、服务居民的初心。同时，我会做好插榜带，以身作则，带动年轻党员深入基层，踏实干事，真心为民，扎扎实实办好每天民生小事。
1: 基层治理有温度，乡村发展有底色。在甘泉县乔镇乡乔镇村，村党支部书记樊九平扎根基层30多年，深耕矛盾调解一线，总结提炼五心调解工作法，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矛盾化解在基层，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3: 我将牢牢把握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的工作要求，始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坚持推广樊九平式基层治理模式，带动全县广大基层党员扎根乡土、实干担当，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1: 服务是治理之要，平安是民生之基。延长县公安局持续夯实平安建设根基，扎实推进打击犯罪、治安防控、隐患整治、矛盾化解、便民服务和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治安风险隐患，用警务力量筑牢基层治理安全防线。延长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副所长赵建国：
4: 我们立足一村一警工作机制，践行新时代奉桥精神，不仅做好治安防控工作，更主动融入基层治理，重点化解邻里琐事、涉农纠纷、家庭矛盾等基层常见问题，用耐心、细心、责任心化解群众的心结，以警务力量护航基层治理旗帜增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研究全市债务化解和两重两新项目政策争取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贯彻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牢债务风险底线，提升两重两新项目质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市长郭柱国、市领导高建华、齐佐峰、韩宇、刘凯出席。会议强调，要知边界，习惯在约束下工作，准确把握政策法规要求，解决好总开关的问题，要真化债，致力于为长远发展打基础，将化债作为对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实检验，集中有限财力用于关键支出，确保风险总体可控，要善统筹，打好化债组合拳，合理置换存量债务，有效压解债务规模，切实提升造血能力，要严执纪，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坚持制度约束，强化过程管控，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实。会议强调，要把推动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与深化市属国企四类公司改革结合起来，以减亏降债、倒逼深化改革为主线，持续规范治理，坚持两个一以贯之，进一步健全完善决策程序、运行机制、内控体系，要持续聚焦主业，推进内部板块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严控盲目投资扩张。

0: 要压实国企领导班子主体责任，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推动国企健康发展。会议强调，要聚焦两重两新政策，进一步提升钻的准度，切实把政策吃透，把项目谋准。要提升谋的深度，把延安需要和政策可能结合起来，加强全市统筹，提高项目谋划质量。要提升备的实度，把项目前期工作做扎实，确保项目成熟度。要提升争的力度，全力争取项目落地。要提升干的速度，加强项目管理，确保如期完成蓄时进度。要提升管的严度，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迎检就是补台账，考核就是看本子。这句基层一线的真实感慨，直击当前基层治理中文牍主义顽疾。实际工作中，有时真正消耗党员干部精力的，不是攻坚克难本身，而是应付检查前突击补台账，迎接考核时反复打磨材料，落实政策时层层留痕。当工作的重心从做没做好偏离到写没写好，从实干担当滑下文本包装，文牍主义便悄然滋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反对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更加重视评价工作实际和发展实效。这一重要要求切中实弊，直指要害，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纠治文牍主义歪风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以正确政绩观纠治文牍主义。文章说，文牍主义不是简单的文山会海，而是披上了制度化、精细化的外衣，呈现出三副面孔。其一，以材料厚度衡量工作力度。在一些地方，汇报材料是否装帧精美，台账是否厚实齐全，成为评价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把精力花在写上而非做上，文字功夫取代了实干功夫。其二，层层留痕，凡事必留痕，处处必存档。党员干部的宝贵时间被淹没在表格照片里，消耗在纸面应对中。其三，不论效果，只注重流程完整的繁琐程序，本可简化办理的事项被层层加码的审批、论证、评审所裹挟，使简单问题复杂化。文牍主义看似态度认真、程序严谨，实质上让行政资源在文来文往中空转，党员干部精力在纸面功夫中虚耗，最终磨蚀了真抓实干的锐气，消解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侵蚀了党的执政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而文牍主义却将党员干部困锁于无谓的事物中，背离了为民服务的初衷。文牍主义何以屡禁不止，习近平总书记的剖析一语中的。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问题不仅在文牍本身，更在支配文牍的行为逻辑。材料安全、台账齐备、汇报精彩，在一些党员干部眼中就是亮眼政绩，只要材料过关，实际问题解不解决可以暂且搁置。于是材料出政绩的文牍主义逻辑得以运行。文章最后说，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是最终阅卷人。政绩的评价主体是人民，评价标准是实效，而不是材料的长度、台账的厚度。凡是与工作实效脱节、与群众利益无关的繁文缛节，能减则减，该停就停。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既看必要的痕迹，更看沉甸甸的实际；既看必要的台账记录，更看问题解决没解决，群众满意不满意。要坚决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定不切实际的目标，不开不解决问题的会，不发没有实质内容的文，不做只留痕不留迹的事的重要要求落实到位，全面清理与工作实效无关的形式要求，重复报送、过度留痕。特别是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把担当实干作为选人用人的鲜明导向，让脚踏实地追求实效的干部有出彩的机会，让热衷于做表面文章、靠材料包装政绩的干部失去市场。需要强调的是，反对文牍主义不等于不要材料、不要台账、不要程序，必要的记录是工作过程的客观反应，

0: 合理的程序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保障，关键在于不能让材料异化为文牍主义，程序退化为繁琐哲学，不能让形式吞没了内容，手段取代了目的，而要让每一份文件都服务于解决问题，每一次会议都致力于推动工作，每一页台账都记录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立足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昨天，延安市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黄陵专场举行。黄陵县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并围绕产业体制、城乡融合、文化建设等六个方面，明确未来五年发展目标，聚力打造四大发展标杆片区，以实干实效推动县域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行。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来关注。
3: 发布会上，省黄帝陵文化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黄陵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介雄介绍，十五五时期是黄陵乘势而上、转型发展的关键五年。全县将锚定民族圣地、绿色黄陵总定位，坚决扛起经济大县、勇挑大梁的使命担当，努力在提升综合实力、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城乡融合、建设文化强县、增进民生福祉、加快绿色转型六个方面，走在全市前列，着力打造西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区、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西延协同发展重要门户区和中华文明精神标识高地。产业发展是县域经济核心支撑，黄陵县聚焦盐链、捕链、强链，做大做强，以煤、电、化工、硅碳新材料为重点，现代果业、文化旅游为特色，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为新产业、新业态的四加二加 N 产业体系，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00亿元以上。围绕产业转型、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精准谋划储备重点项目537个，总投资1714亿元，未来五年每年实施重点项目不少于90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50亿元。同时，黄陵县以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建设为抓手，分类施策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实施气化乡村建设、乡村文明培育和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创建千万工程示范村、重点村78个以上，河北乡村覆盖率达到80%，每年办好10件民生实事，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确保居民收入增速高于 GDP 增速，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群众县内就诊率达到90%，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大病不出县目标。此外，全县严守生态发展底线，常态化开展污染防治，稳妥推进双碳工作，到2030年，城区空气优良天数占比超90%，全域河流水质稳定保持3类以上标准，煤机固废综合利用率提升至70%，持续守护黄陵绿水青山。省黄帝陵文化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黄陵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介雄：
4: 开局管虎，全局起步决定后事，我们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接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各种项决策部署和审视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不放松，一场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抓落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黄陵实践新篇章。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记者近日从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我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迎来优化调整。

将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地下储藏室购置费七项提取业务。根据新政，职工可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自有产权住房装修费用。同一套住房仅可办理一次装修提取，职工及其配偶提取总额不能超出实际装修支出。

0: 证书或备案购房合同。之前延安市图书馆在常态化全面免费开放的基础上，全面落实延时错时开放服务举措，馆内所有公共空间、基础设施、基础文化服务项目均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包含普通图书文献借阅、馆藏信息检索、读者咨询解答、常态化阅读推广活动、公益讲座、公益培训、主题展览、数字资源视频展播等全部公益性服务项目免费开放。同时，延安市图书馆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全部服务免费向公众开放，实现线上线下服务全覆盖。
1: 之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近年来，健身机构大多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费模式，这一模式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退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提示，消费者在办理预付卡时，不要轻信经营者的口头承诺，务必要求与商家签订书面合同，仔细审阅有关预付卡使用范围、有效期限、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李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9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在荒芜的草原上流浪，寻找着理想。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吧，一瓶酒。